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台妆方面最近的新闻。端午临盛夏，古韵满台城在端午假期，台庄古城依托独特的水乡资源，推出非遗演绎、民俗巡游、趣味互动等系列特色活动。活动传统端午。

民俗，让各地的游客沉浸式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乐享多彩端午假期。在端午假期期间，古城的端午氛围非常浓郁，有特色的演绎盛世欢歌，演员们身着古韵服饰翩翩起舞，舞姿优美大气，场面喜庆热闹。丰富多样的民俗体验活动接续上演，为假期增添了很多的色彩，比如说古风巡游、艾香迎秀，承袭了端午挂艾祈福的习俗，街巷艾香悠悠，传递平安健康的美好寓意。还有荷花游觞，复刻古韵和市井的风貌，再现水乡千年烟火气息。趣味民俗头舞服互动性十足，游客纷纷踊跃参与，在欢乐嬉戏中体验传统民俗乐趣。关注台儿庄永恒之城音乐节，6月19日至20日在台儿庄古城开唱，活动依托水乡古城资源，分设两类主题舞台，推出持音乐节门票免费游古城的福利。强大的阵容搭配上古风的实景，为各地乐迷带来古韵潮流交融的视听体验，助力文旅融合发展。音乐节分两天差异化演出，满足不同乐迷的需求。19日是摇滚民谣专场《二手玫瑰》，房东的猫领衔演出，民俗摇滚和清新民谣轮番上演，现场气氛火热。20号是流行专场，有潘玮柏、小鬼、王林凯压轴登场，一些热门的流行歌曲、说唱曲目接连唱响，全场大合唱不断。区别于常规的音乐节，这次活动实行的是一票双享政策，乐迷凭演出票可以免古城的门票入园，白天逛水乡、赏非遗、品特色美食，傍晚观看演出，夜晚漫步灯火街巷，实现了景区游览和音乐观演一体的体验。独有的运河古建夜景搭配现场的音乐，氛围感独一无二。有乐迷接受采访说，专门从潍坊过来的，看潘玮柏从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听他的歌，已经近20年了，也是潘玮柏的老粉。这次借着音乐节的机会跟老婆孩子一块儿过来古城呢，也是第二次来逛了，感觉台儿庄这边的人很好，很热情，吃的玩的休闲娱乐的地方也比较多，氛围比较好。希望这次台儿庄音乐节能够举办得非常顺利，同时希望潘玮柏能唱到100岁，看来就是非常铁的老粉了。这次的音乐节凭借着特色阵容、专属的惠民政策和水乡的独特场景，聚拢客流，拉动夜间消费。下一步台儿庄将会持续深化音乐加古城融合的模式，常态化推出青年潮流活动，完善夜间文旅业态，打造鲁南标志性的音乐文旅 IP。来关注台儿庄的两岸龙舟盛会，6月19日同台相会，两岸同舟2026年枣庄市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临水别院杯大运河台儿庄龙舟赛在台儿庄蓝旗河两岸公园圆满落幕。从6月17日到19日，两岸同胞与各地的健儿聚守运河之畔，以舟为媒，以水为脉，在劈波斩浪当中共赴端午之约，共建端午行大运，祈福台儿庄的美好祈愿。6月17日，龙舟巡游古城活动率先登场，彩龙穿行于古运河的水巷之间，桨声漾开千年文脉涟漪，沿岸的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打卡，沉浸式感受流淌在水里的端午民俗。6月18日的蓝旗河碧波荡漾，沿岸横幅列布，参赛队伍整装列队，市民游客早早驻足等候，共盼大赛启幕。
朱砂点额、瑞气银州、龙舟点睛，既是为参赛健儿鼓舞士气，也为广大群众送上了端午安康、行运。

纳福的美好期许。本次龙舟赛设置男子1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1000米拉力赛两大项目，短道比拼爆发力与配合度，长距离考验耐力和凝聚力，全方位展现龙舟运动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核心魅力。一声令下，河面之上桨影翻飞，浪花朵朵，号子声、呐喊声震彻河畔，各龙舟队伍各展风采，同频挥桨，将团队协作的体育精神刻进每一次的划桨之中。6月18日，500米竞速赛战罢，6月19日，1000米拉力赛接棒上演，持续点燃这座运河古城的运动热情。赛龙舟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文化积淀，寄托着追思先贤、家国同心的绵长情怀。台庄这座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的古城，素有活着的运河美誉，更是全国首个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悠悠大运河既是贯通南北的水上动脉，也是连接两岸同胞的文化纽带和血脉桥梁。一场龙舟赛唤醒的是传承千年的民俗记忆，承载的是平安顺遂的朴素祈愿，更铺展着运河古城的人文长卷。赛事之余，选手们也漫步台庄古城，看大运河碧波悠悠，品地道端午风味，在江北水乡的慢时光里接住这份来自运河的安康祝福。这个端午，台庄用一浪一河龙舟浪，满城端午风，和你一起共赴了一场文化和运动交织的难忘之旅。端午行大运，也祈福台庄。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1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今年是主汛期，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东部还有新疆等地都是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这种天气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老年人尤甚。在炎炎夏日，我们时常会听说因为屋内没有开空调而中暑的老年人被紧急送往医院，也有老年人因为贪凉过度吹空调而导致面瘫前来就医。因为老年人的体温调节机制不如年轻人那么有效，并且很多人本身是有基础疾病的，更容易遭受高温带来的负面影响。极端天气对于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是全面且显著的，极端高温对于老年人的自我感受、日常活动、慢性病的负面影响，甚至于大于极端的低温。《柳叶刀》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每年老年人因为高温丧命的人数上升了约85%。那么为什么老年人会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威胁呢？原因就是老年人对于温度变化的适应能力不如年轻人，人变得衰老，这套机制就会变得越来越弱。还有就是出汗，老年人每个汗腺产生的汗液量减少，整体出汗率就会降低，散热就比年轻人更困难。想要带走核心温度，从心脏流向皮肤的血液量也是非常关键的。而老年人的皮肤的血液量、血流量也不如年轻人增加的快，而且老年人更有可能患有慢性疾病，从而改变身体对热的正常反应，尤其是一些心脏病患者，高温和高湿会导致心脏跳动更快，同时每分钟循环的血液量是正常一天的2倍，这些都会给心脏增加压力。还有老年人更有可能会服用影响身体控制体温或出汗能力的处方药，比如说治疗心律失常和高血压的普奈洛尔会导致心输出量下降，还有治疗心衰肾病的利尿剂促进脱水，而脱水本身也是高温时期的危险并发症，治疗过敏帕金森病的苯海拉明会降低出汗率，降低散热。高温是巨大的健康威胁，甚至有可能威胁生命。面对高温，老年人需要做到关注天气预报，减

减少高温天出门频率和时间，避开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间段，比如说10点到15点，尽量多在背阴处活动或休息。因为有很多老年人喜欢在一些像小区门口啊，或者是一些户外待着，那这个夏天比较的炎热，还是要避免太阳直晒啊。如果要外出，像衣服裤子选择轻薄宽松具有防晒功能的，务必携带好足够的水，大汗之后要补充电解质水。无论哪个在高温天气下都是非常危险的，像这种低钠啊、低钾血症啊，就会可能造成无力甚至昏迷。如果感觉到乏力、恶心、头昏、心跳加快、口干舌燥，都需要警惕，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赶紧找到阴凉处或凉快的室内躲一躲，并找人求助。有很多老年人为了省电啊，可能就不太爱开空调。在室内的时候，千万不要为了省电而硬撑，一定要开空调，避免造成室内高温。虽然室内没有太阳直射，但是在室内也是会中暑的。不过老人开空调还是不建议温度调得太低，时间也不要太长，让室内和室外的温差保持在7度左右是很适合的。每隔2个小时关掉空调，开窗通风，同时在吹空调的时候多喝些温水，减轻由于房间的窗户关闭导致的空气干燥、水分流失问题。此外，空调的出风口一定不要直对着人吹，尤其是老年人在吹空调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好像肩颈啊、膝盖呀、这些比较容易着凉的重要部位。每年在用空调之前，晚辈们也要记得给老年人的家里的这些空调去更换滤网，因为空调机内部长时间不清洗，容易滋生各种细菌霉菌，随着空气散入室内，抵抗力弱的老年人和儿童可能会出现一些空调相关的肺炎。这个夏天比以往都会热一些，应对高温的威胁，预防是大于一切的，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降低风险。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留言互动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同时也推荐大家下载安装 AI 台装，可以线上聆听到咱们的广播，同时也有很多其他的台装本地的新闻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

0: 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4: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近日雷军现身武汉大成路，路过一个早天早一条街，在这个早点店前去吃早餐啊，那这个行为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当天雷军蹲在街边吃着热干面，围观的群众特别的多，而且还有一些专业的摄影设备多机位的去拍摄雷军。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女孩从她的身后经过的时候说道，吃个早饭还有这么多人拍照，那这句话也被视频记录下来，迅速在各个平台传播。这句无心之言就好像是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喊出真相的孩子一样，瞬间戳破了这场平民早餐的公关滤镜，也引发了公众对于当下泛滥的人设营销的深思。为什么大人们对这种被长枪短炮包围的清明秀见怪不怪，反而是一个孩子就一句话道破了天机？这不得不归因于我们这些成年人早已经在泛滥的网络营销中被潜移默化的规训了。只要我们打开手机，都会每天在刷着各种各样刻意编排的带引号的日常，还有精心打光和调色的素颜街拍，多机位无死角拍摄的偶然路遇，剧本痕迹明显的大佬体验普通人生活的 vlog， 在海量拟态环境的包裹下，受众渐渐对于过度包装的人设脱敏，甚至潜意识里默认了只要是为了宣传，做作一点也无妨。而那个小朋友清澈的目光，恰恰像一面未经世事世俗打磨的镜子，也照出了这种楚门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有多么的违和。接地气的核心本该是一个真字，普通人吃早餐是为了填饱肚子，开启新的一天，而当一碗几块钱的热干面需要几十人团队清场跟拍的时候，它就不再是食物，而是一个纯粹的公关道具。事实上，这种作秀式接地气的问题不仅出现在商业营销领域，在不少公共场景中也屡见不鲜。有时候呢，是为了展示亲和而浩浩荡荡走过场的互动，有时候是为了体现融入而刻意安排的摆拍镜头。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公众人物，当接地气沦为一种带有 KPI

属性的表演时，原本为了拉近大众距离的初衷就被彻底消解了。这种手段凌驾于目的之上的操作，非但不能让人感到亲切，反而会在大众的心里筑起一道更为伪善的无形高墙。客观而言，在极度内卷的商业竞争中，企业家亲自下场为品牌博取曝光量无可厚非，他的勤奋和敏锐的营销直觉依然令人敬佩。但小朋友的这句童言无忌，确实给所有热衷于立人设的团队敲响了警钟。随着大众媒介素养的不断提升，公众对套路化营销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审美疲劳。那种带着浓厚表演痕迹的清明秀边际效益正在加速递减，甚至随时可能引发舆论的反噬。最高级的营销和沟通永远是真诚。当人们想要展现接地气儿的时候，与其在聚光灯的簇拥下在街边吃一碗热干面，不如真正的俯下身去倾听一线真实的诉求，用实打实的产品服务或行动来说话。在这个高清镜头无处不在的时代，是不是真情流露连街边的小朋友都骗不过，又怎么能够长久地打动人心呢？大家如何看待这个话题呢？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是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同时也推荐大家下载安装使用 AI 台儿装这款软件，只要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就可以下载使用了。它可以线上聆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儿装本地的新闻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

0: 0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4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到好听的音乐，这首歌来自王铮亮，数到三一起放手。

0: 北京时间8:52，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歌来自张靓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伴随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也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同时再次推荐大家下载安装使用 AI 台儿张，这是属于咱们台儿张本地的一款 APP， 可以线上聆听到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儿张的新闻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今天是星期一，新的一周，愿大家早安。
1: 徘徊在幸福之外，
0: 也希望所有聆听节目的朋友们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FM 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物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解放北路从北安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0: 在路上，我是温情子，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叶。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两部热线是31602和31603。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是这个大雨暴雨天行车的一些安全技巧和行车要领以及注意事项啊。
1: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说了很多关于这个暴雨天不要贸然涉水，暴雨天不要在路上的车速过快。那其实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也在问到一个问题，说是在这个暴雨天它到底要不要关闭车辆的自动启停这个功能。
0: 其实这个应该是要关掉，
1: 一定是要关掉的啊，
0: 一定是要关掉，
1: 因为很多车辆在涉水熄火之后，它的自动启停会自动尝试重新点火，那这个行为就非常的危险，因为它会导致你的发动机进水，所以我们在涉水路段行驶前，请要手动关闭自动启停的这个功能。
0: 另外一个就是有朋友问说，这暴雨天应不应该？高速公路上啊停车避雨。这个我觉得雨量太大看不清楚的情况下是可以停车的，但是你绝对不能够停在行车道上。如果雨太大实在看不清了，你一定要找最近的服务区或者是出口下高速。如果在高速上实在无法行驶的情况下，你就要开双闪，靠应急车道来进行相应的停车，而且人员一定要撤离到安全的防护栏以外，不要在车里等待。基本的条件和情况下，是强烈建议大家高速上遇到了这个暴雨大雨，这个实在是行车比较困难的时候，就是尽量找出口，或者是服务区下。
1: 对，是的，
0: 基本上现在的这个服务区的公里数都比较近，两个服务区之间，再一个就是服务区之间还有一些出口，你是可以找出口的。比如在高速公路上停车，哪怕是应急车道内停车也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我下一下高速，或者是到服务区当中去。
1: 对，是的，所以大家在这个暴雨天行车在路上也是要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刚刚提到那个亮点一定要注意到了，第一点是一定要关闭车辆的自动启停功能。第二点是暴雨天在高速路上的时候绝对不能停车避雨，我们宁愿找最近的服务区或者出口下高速啊，我们也要保证自己的这个行车安全，因为真的在这个应急车道停车啊，也是可以的，就千万不要在车里等啊。
0: 好了，出行路上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道路交通权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九零四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啊，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31602和3160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0: 在路上，我是温情子，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 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在出行路上说到的是关于大雨或暴雨天行车的一些安全技巧和要领。 我们在出行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问题呢，都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一次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3120-22和3120-333。今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说到这个暴雨天和大雨天的行车，无外乎于就是第一是控车速，
1: 对，是的，
0: 第二呢不贸然涉水，第三呢就是我们遇到水滑的时候的处理技巧，再一个就是不要二次点火等等。
1: 对，再给大家提醒一点呢，是啊，暴雨天的跟车距离是平时2到3倍，如果平时是50米的话，暴雨天至少要到100米以上。大家不要怕被加塞，安全比快要更重要一点。
0: 就是车速慢下来就一定可以控制任何的情况，如果你的车速快，跟车距离近，有突发的情况和特殊情况，你是没有办法控制。
1: 对，是的。
0: 还有这个在雨季的时候，其实这个很多的降雨它可能是叫区域性降雨。
1: 对
0: 啊，就是你进入这块云，哎，这个路段有雨，
1: 对，又突然这个雨就下来了，
0: 对，或者突然之间这个雨就停了啊，所以在降雨来的这个措不及防的时候，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把车速降下来。保证车辆是属于始终可控的状态。
1: 对，其次一定要先开灯，因为近光的雾灯比双闪要强很多。如果遇到水滑的现象，大家要紧握我们的方向盘。涉水的熄火的过程当中不要二次打火。如果你觉得这个目前的这个水域是水深已经没过了一半轮胎呢，这个时候咱们就要这个不要贸然再涉水了啊。在路上的时候跟车距离也是要拉近3倍。
0: 好，出行路上感谢各位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其实这些安全要领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路上一路平安。然后这些要领的一些经常在外出门驾车的朋友，或者是有一定的雨天行车经验的朋友，其实已经养成了一些肌肉记忆的反应了。如果大家把一些提醒啊，包括操作的安全要领，如果内化于心，并且能够养成良好的开车习惯，相信大家的出行会一路平安。
1: 是的，那这是我们今天交通大家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就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出行在行车的路上。
0: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物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0: 案件。在下面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监督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宋鹏法官，哎，宋法官你好。
1: 啊，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高通辉，哎，高通辉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二位，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哈、典型的涉及到著作权当中的著作权合同纠纷案件哈、这里并不涉及到著作权侵权哈、那这里面到底有一些怎样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而且呢，其中很多都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样的影视作品。那么首先我们请到二位嘉宾，谁跟大家介绍其中的一起典型案件？
1: 好的，主持人，我先向大家介绍一起委托创作合同的纠纷。这个案件的争议的问题呢，主要是创作成果到底符不符合合同的要求，符不符合委托人的要求？这个委托创作的内容呢，是一个广告片。广告宣传的内容呢，是自己的产品呢，是一个智能的电子卡包。
0: 电子卡包哦，
1: 它的售价定位是比较高的，面向的是高端的商务人士。
0: 大概有多少钱呢？
1: 我们后来了解到了，可能一个小小的卡片售价就将近7000。7000元，
0: 7000元这么高。然后呢，他是想做一个广告宣传片是吧？
1: 对，
0: 把这个智能的卡包让大家所了解是吧？
1: 对，他要对这个产品进行宣传。所以呢，因为他的定位比较高端，售价也很高，他就希望这个受托创作的这方能够在广告片当中表现出这个产品的一个高端的甚至是说奢侈品的这么一个定位。后来呢，双方就因为交付的这个广告片到底符不符合甲方的要求发生了比较大的争议。
0: 发生了怎么样的争议呢？
1: 委托方呢，他就提出受托方创作的这个广告片啊，整体上的时尚感不够，不够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奢侈品方面的整体的这个属性啊，这个调性不够，
0: 没有凸显出来。
1: 他就是认为有这样的问题。同时呢，其实也对很多镜头的内容也提出了相关的修改意见。受托方呢，进行了相关的修改，但是在收到这个广告片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呢，又没有提出明确的异议。后来呢，法院是经过审理认为，虽然这个委托方啊，提出了一些相对抽象的标准，但是因为在合同当中缺乏具体的一些细化。比如说因为这都是比较主观的感受，
0: 对，
1: 到底是否达到了高端大气上档次？
0: 对，
1: 我们认为应当在合同当中啊，对于一些内容尽量做明确的约定。而且合同当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条款，就是委托方一旦收到这个受托方交付的这个视频之后，如果在一定的合理期限内没有提出进一步的异议的话，
0: 对，
1: 就会视为认可这个交付的成果。
0: 那这个案子之所以哈产生这么一个纠纷，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乙方哈把这个广告片交给甲方之后，甲方也没什么反应，但是甲方不给乙方钱是吗？
1: 对，整体来说是这样。他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后提出了一个相对抽象的修改的意见，因为在提这次意见之前，对于一些特别具体的意见其实是已经进行过修改。
0: 那么现在就是这起案件当中主要就是不付这个乙方相关的款项。
1: 对，后续的合同的尾款没有付。所以乙方先来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来支付这个剩余的款项。
0: 那后来法院是判决支持了乙方的诉讼请求吗？
1: 对的，后来法院通过一二审的审理是支持了乙方的诉讼请求。
0: 那么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在什么地方啊？
1: 典型性是在于希望向大家提示，因为像这份合同当中啊，也有过这样类似的约定。说乙方有义务要修改到甲方满意为止。但是这样的条款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乙方的要求比较高，甚至是不太公平。但是我们毕竟首先还是要尊重双方的一个意思自治的一个这么一个安排。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在做这种约定的时候，应该把相关的标准尽量的细化和客观化。否则一旦这种纠纷到了法院之后，怎么样才算基本符合客观的要求，就是陷入了一个比较难以判断的这样一个程度。或者就像这个案件当中的乙方一样，做出一些限制性的约定。比如说我提交给你之后你多久没有反馈，就说明你是认可的。
0: 对，像这种艺术创作的东西，尤其是在一些这种不同的艺术门类当中啊，它其实有很多这种主观感受的东西，有时候。

0: 很难通过量化的标准来确定他是不是满意。那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比如说有的人比如受委托创作一首歌是吧，啊，或者说画一幅画啊，现在有很多电影非常的火，或者有些插画师非常的出名，那他可以受电影创作方剧组的委托来创作电影海报，对吧？那像这样的一种带有艺术创作成分的这种产品，我如何来确定说甲方是不是满意，怎么样算满意啊？必须要比如说这个电影海报里必须要突出什么样的这个程度啊才算是满意，您说这个在合同当中怎么约定呢？
1: 其实确实在这个在合同当中啊，只约定一条简单的条款是很难处理这个问题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建议其实双方啊可以，因为对于委托人来说，他最大的风险在于受托人可能创作不出来他满意的作品，
0: 对，
1: 觉得自己花了钱打了水漂，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而受托人可能认为我已经付出了自己的劳务，花了大量的心血去创作这个作品，即便你可能有一些异议和问题，但至少部分合同款应当支付。
0: 嗯，
1: 所以其实为了把这个风险啊双方都尽量的规避的话，一方面在找受托人的时候，委托人就应当尽量考量和审查他的能力和资质，
0: 对，
1: 了解清楚他有没有这个创作能力。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尽量的受托人要进行分阶段的一个付款，可以在某个阶段，比如说我们对创作的基本内容、大概的框架啊，这个创作的方向有了共识之后，
0: 嗯，
1: 包括你形成了初步成果啊，初稿是否满意之后，再支付一部分款项，再进一步修改之后，达到某种程度之后，来确定这个中稿能不能符合要求。这样的话双方的风险都减少了。如果委托人在初稿判断这个创作人的能力就不够，他可以及时的止损。
0: 嗯，对，
1: 受托人至少我如果你不满意，我也拿到了我初稿创作的这一部分的劳动的付出的回报。
0: 嗯，没错没错。好，这个呢您是跟大家讲了哈，这在这种委托创作合同当中的这种验收方式、验收标准的问题是吧。那在委托创作合同当中，除了可能会出现这种在验收的阶段啊一直达到这个委托人满意为止这样的这个问题之外，还出现过什么样别的法律风险呢？
1: 其实问题挺多，我们总结了比较一些常见的问题。因为委托创作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在已有的作品基础上进行再改编，比如说网络小说改编为剧本，
0: 对，
1: 那我们在改编的时候呢必须要取得原来权利人的同意。
0: 嗯，那
1: 有的时候呢还会请原来的小说的创作者直接来写剧本，
0: 对没错。
1: 但有时候后续可能会陷入风险的是什么呢？就是创作者他可能本身已经把他原有的那部小说的著作权转让给别人了，后续他哪怕是自己再创作，他可能已经丧失了这个权利，然后拿到这个权利的受委托人呢，他再去利用这个成果之后，可能会被认定为侵权。所以呢委托人通常会在合同当中做这样的合同条款的约定，你不能一女二嫁啊，咱们俗话说，否则你要承担违约责任。
0: 嗯，
1: 我们就会发现有这样的情况，诉到法院之后呢，我们会认定他构成了违约，应当承担违约的赔偿的责任。
0: 哦，那这样的话作为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侵权人的话，他岂不是会觉得很冤枉？他会觉得说自己，那我是通过正常程序啊，而且我哪知道你这个小说的权利人曾经把权利授权给别人，我又不太清楚，那现在你要让我承担这个责任。
1: 这可能是在侵权当中判断他到底有没有过错啊，成不成立啊，这个侵权责任成不成立的一个考量的问题。可能在合同当中呢，他为了防范风险就会做这样的明确的约定。
0: 哦，一般情况之下怎么约定您觉得比较稳妥？
1: 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受托人，你要保证你创作的作品不会构成侵权，或者说你如果是在二次创作，原有你已经取得了原有权利人的许可，等等。如果一旦违反，造成我被承担赔偿责任，这个责任应当由你来承担。
0: 对，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还有别的吗？
1: 还有比如有的可能最终确实法院认为他交付的成果确实存在问题，一方会委托方会过来起诉要求解除整个合同。
0: 哦，
1: 那么这类合同呢比较特殊在于我主要提供的是一个凝结在自己智力成果的一个劳务当中。它并不是像我们买卖说我这个产品不合格我退货退钱。这个劳动已经付出了，很难说就把已经收到了

0: 合同款全额返还，这样的话、嗯、对于受托人就相对来说显示公平。
1: 对，
0: 但也要结合具体的案件情况看，如果能明显看出受托人的成果确实离创作的要求相差过远，
1: 嗯，
0: 他的确实是能力创作水平方面达不到要求，
1: 嗯，
0: 也存在判决全部返还的可能性。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监督庭的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种著作权纠纷、著作权合同纠纷案。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到高东辉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另外的一类问题，就是在这种影视制作类合同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出现的一些纠纷。那么您下面呢跟大家所举的这个例子哈，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部小说，是吧？您跟大家讲一下。
3: 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件呢，涉及到法律问题在于预约合同的一个效力问题。它基本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影视剧它的制作周期通常是比较长的，所以呢，为了保证双方顺利的合作呢，可以对于双方已经形成共识的内容先行签订预约合同，待条件成熟了再签订本约合同。这个案件具体情况
2: 您正对话筒哈。好，
3: 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呢，就是这个杨某啊，是一部比较出名的小说，叫做《九州缥缈录》的这么一个作者。然后呢，他跟大神圈这个文化科技公司呢签订了一份著作权合同。合同中约定呢，就是如果大神圈公司投资这个《九州缥缈录》，那么这个本案的这个作者原作者杨某呢，他就有享有就是50%的进行投资的这个权益。
2: 但这时候其实这个《九州缥缈录》的这样的一个小说的影视剧还没有开始拍呢，
3: 对，后续怎么进行合作还没有确定下来。
2: 明白了。
3: 双方呢就对这个投资的意向达成了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预约合同。那之后呢，这个大神圈公司呢就跟案外的几家公司呢又另外签订了投资合同，就要开发这个《九州缥缈录》的相关这个影视作品。
2: 后来
3: 然后这个时候呢，著作权人杨某呢就提出他要行使这个约定的50%的这个投资的权益。然后呢，这个大神圈公司呢就以这个杨某发送邮件的这个时间呢已经超过了双方约定的时间为由呢，就拒绝了杨某的这项要求。那么双方之间就产生争议，就争议到法院了。
2: 于是《九州缥缈录》的作者杨某就起诉到法院了。
3: 对，是的，是这样。
2: 他要求什么呢？
3: 他就是要求行使他的这个50%的这个投资权益。就是因为双方要根据这个履行预约合同，要求与这个大证券公司订立本约。是这样一个要求。
2: 那这里啊，您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预约合同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词比较陌生。
3: 是的，这个预约合同呢是民法典规定的一项内容。之前呢是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但是在合同法中并没有规定。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呢，也大量吸纳了司法实践中的成熟的经验做法，规定了预约合同。民法典的第495条就规定啊，当事人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的认购书、订购书、预定书等构成预约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预约合同约定的订立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
2: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起案件里面，那么这起案件这个大神圈公司和九州缥缈录的作者哈，他们之间这个预约合同是不是合法有效的？
3: 是这样，双方之间的这个预约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而且呢，双方之间也都认可，双方虽然约定了投资权，但是呢要继续商定投资的具体条件。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双方之间关于投资权的约定呢并不是一个本约合同，而是一个预约合同。赋予了双方之间继续进行磋商缔约的这么一个义务。
2: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九州缥缈录》的作者主张哈，他要行使这个预约合同当中的50%的投资权，这个主张能不能够成立呢？
3: 这就是双方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对于大神圈公司呢，他们认为预约合同的效力呢在于我只要进行磋商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杨某他就认为预约合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约束力的。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法院呢也阐明了一个立场，就是认为呢，对于预约合同中呢， 已经明确下来的内容，应当在本约中直接体现，双方在磋商的过程中呢是不能反悔的。但是对于预约中没有约定的内容呢，就要看双方的这个磋商过程是不是本着一种公平互惠诚信的原则进行的磋商。经过我们对于这个双方对于预约合同法院效力的这种释明，最终呢促使双方之间呢达成了调解协议，比较圆满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哦，那这效果是很好的，是吧？哎，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影视创作呀非常的火哈，很多不管是投资公司、影视公司，还有很多作者，其实都希望把自己的作品能够变成影视剧哈。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大家更多的人去看到。那么在这种影视制作合同当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预约合同的纠纷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您来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3: 和传统的著作权合同相比呢，影视剧创作呢周期比较长。另外呢，涉及到一些行政审批的事项也比较多，所以呢，在于行政报批，由哪方来承担义务，在什么节点上应该完成，双方之间呢也经常是存在争议的。另外呢，由于周期比较长，因此呢，不可控制的风险比较多。对于投资风险呢，双方之间应当在达成合同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预见，对于风险如何划分呢，有一个比较详细的约定。
2: 对。另外呢，按照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当中的规定哈，其实著作权的这个合同哈，不属于这个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的有名合同。那么这里面我们在审理这种涉及到著作权的合同当中所一般情况之下的法律依据啊，都有一些什么啊？我们通常是本着一些怎样的原则？二位谁跟大家讲一讲？
4: 好的，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确实著作权的合同啊，不管是委托创作还是权利的转让或者许可，它都没有在民法典合同编的分则当中的有名合同进行体现。法院在审理这类合同纠纷呢，因为它本质上还是一类合同，
2: 对，
4: 我们绝大部分的情况都可以使用民法典或者在民法典实施前的合同法的关于总则方面的一些合同的一些具体的规定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如果里面涉及到一些合作创作呀，权利的归属的问题，就涉及到著作权法上的一些具体的规定了。但是著作权法关于合同方面没有对于这个合同效力啊，比如解除违约等等，没有做出什么太特别的专门的规定。
2: 对，
4: 我们在解决这类合同纠纷呢，主要还是适用民法典的关于合同的总则的条款。
2: 对。那么像这里面啊，民法典当中的合同编当中的通则那一部分、总则那一部分有明确的规定。那著作权法当中其实也有一些相应的规定哈，我们可以来进行适用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种典型的涉及到著作权合同纠纷的一些案件。谢谢二位。
4: 谢谢大家。
2: 好，二位再会。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3: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大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宋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0: 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解放北路从北安中路到文华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爱情就好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旦一段爱情被称为是成熟的爱情，事实上它已经不是爱情了，而是由时间定位的一种习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脚已经定型了，心也定性的时候，再找一双适合自己的鞋。鞋子不一定要别人看起来高大上，只需要在经历风雨泥泞之后仍然不脱帮掉底才好。我想这个道理同样的也是很适合婚姻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

金莎早年曾经为多个品牌拍摄广告，后来呢，她成功出演了青春偶像剧《十八岁的天空》，在当中饰演蓝菲林，而且她还担任阿杜《走向前》MV 的女主角。2005年，金莎是歌坛新人，她一出道便收获到超高人气，甜美声线、清新形象早已被歌迷熟知。

渴望得到某一件东西，你得让他自由。如果他回到你身边，他就是属于你的；如果他回不来，你就从未拥有过他。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5: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幸福的途径完全是来自于内心的。我们多吸收有营养的东西，吐出那些没有必要的烦恼。只要你还爱着自己，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感谢你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啊，希望也可以像汤一样的温暖你。

齐秦从一个不羁少年到乐坛巨星，从轰轰烈烈恋爱然后分手，到现在为人夫为人父，每个阶段他都在唱着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陪你一起老到执子之手。品冠一路走来，用音乐记录了对爱情的感悟。对每个人来说，爱情固然重要，但是友情也很重要。品冠呢，在乐坛结交了许多好朋友，他们都是音乐路上志同道合的伙伴。

志炫的唱功可以说是中国台湾男歌手当中最好的，他20年如一日的美声从来都没有退步过。91年第一张认错到2011年的 One Take， 声音是一如既往的醇厚高亢。他的高音不同于张信哲的纤细和张雨生的细腻，而是自带一种胸腔共鸣的浑厚，令人过耳不忘。

爱情是你的一面镜子，你是什么样的你，你的爱情就是什么样的。爱情也是锦上添花，绝不是雪中送炭。自我是一个深渊，但如此庞大，爱情是不可填补的。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0: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8: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7: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9: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9: 耳朵大吗？
1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9: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1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1: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2: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现在每家每户呀都特别喜欢在家里养一些植物或者是花卉，养这些植物花卉呢既可以美化环境，又能够陶冶情操。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呢将植物呀直接就养在了卧室里，那如果植物不适宜的话，其实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么哪些花啊，什么花比较适合放在卧室里去养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11: 是，那适合放在卧室里的花呢，它是能够去吸收有毒化学物质的。那像芦荟、吊兰、虎尾兰、一叶兰是天然的清洁工，可以清除空气当中的有害物质。那么有研究表明啊，这个虎尾兰和吊兰呢，可以吸收室内80%以上的有害气体，吸收甲醛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芦荟呢，也是吸收甲醛的好手啊。可以吸收1立方米空气当中所含的90%的甲醛。
12: 嗯，是的，还有常青藤、铁树、金桔、石榴、半枝莲、月季花、山茶、米兰、雏菊、腊梅、万寿菊等等，也都是能够有效的清除二氧化碳、氯、乙醚、乙烯、一氧化碳、过氧化氮等一些有害的物质。
11: 嗯，
12: 还有兰花、桂花、腊梅、花叶芋、红贝桂等，都是天然的除尘器，它们的纤毛呢能够截流，并且吸附空气当中的漂浮微粒及一些烟尘。
11: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当天气转暖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现在了啊，这个能够驱蚊的植物也是成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啊。像这个文静香草就是这样的一种植物，它呢是被改变了遗传结构的芳香。

0: 类天竺科葵科的一个植物。那么这几年呢是从澳大利亚引进的。那么这个植物比较耐旱，半年之内呢就可以生长成熟，养护得当的话可以成熟10年到15年，并且它枝叶的造型是可以随意改变的，有很高的观赏价值。那么文静香啊，这个散发出来了一种清新淡雅的柠檬香味，在室内呢有很好的驱蚊效果，对人体呢却没有毒副作用。温度越高的话，它散发的香气就会越多，驱蚊的效果就会越好。那么根据测试啊，一盆这个灌覆30厘米以上的文静香草的话呢，可以将面积为10平方米以上的房间内的蚊虫驱走。那另外呢，一种名为除虫菊的植物啊，也是能够有效去驱除蚊虫的。
1: 嗯，是的，还有一些花卉啊是能够有杀菌的作用的，像玫瑰、桂花、紫罗兰、茉莉、柠檬、蔷薇、石竹、铃兰、紫薇等等，这些芳香花卉啊产生的挥发性的油类具有显著的杀菌作用。那紫薇、茉莉、柠檬等一些植物的话，5分钟之内呢就可以杀死白喉菌和痢疾菌等一些原生菌。蔷薇、石竹、铃兰、紫罗兰、玫瑰、桂花等一些植物散发的香味呢，对于结核杆菌、肺炎球菌还有葡萄球菌的生长繁殖呢，是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的。还有仙人掌等一些原产于热带干旱地区的多肉植物，它们的肉质茎上的气孔呢，白天关闭，夜间打开，在吸收二氧化碳的同时呀，会制造一些氧气，使空气当中的负离子的浓度呀会增加。还有虎皮兰、虎尾兰、龙舌兰以及褐毛掌、茄兰菜，还有景天落地生根、栽培凤梨等一些植物呢，也是能够在夜间呀净化空气。
0: 是，另外呢，像丁香、茉莉、玫瑰、紫罗兰、薄荷等植物呢，是可以使人放松、精神愉快的，有利于睡眠，还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啊。那除此之外呢，在家居的周围去栽种爬山虎、葡萄、牵牛花、紫藤、蔷薇这些攀援的植物啊，让它们能够顺墙或者是顺架攀附，形成一个绿色的凉棚，可以有效的去减少阳光的辐射，大大的降低室内的温度。那么像常青藤、美人蕉、万年青这种传统植物啊，也有调节室内空气的作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尽量不要在居室内啊栽种一些香气过浓的观花植物啊，像这个夹竹桃等等。
1: 是的，刚才跟大家分享了适合在卧室里放的一些花卉植物，有一些是有杀菌呀，或者是净化空气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当然也有一些花卉植物呀是不适合放在卧室里的。首先呢就是兰花，它的香气呢会令人过度的兴奋而引起失眠。还有紫荆花，它所散发出来的花粉如果与人接触过久的话，可能就会诱发哮喘症，还有会使咳嗽的症状加重等等。另外呢就是含羞草，那它体内的含羞草碱呢是一种毒性很强的有机物，人体啊过多的接触之后呢，可能会使毛发脱落。另外呢还有月季花，它所散发的浓郁的香味啊，会使人产生胸闷不适、憋气和呼吸困难的情况。还有百合，它的香味呢会使人的中枢神经呀过度的兴奋而引起一些失眠。
0: 还有呢就是夜来香啊，它在晚上会散发出大量的刺激嗅觉的威力，闻的时间太长的话，会使高血压和心脏病患者感到头晕目眩、郁闷不适，甚至会让病情加重。那夹竹桃的话呢也是不太适合的，它可以分泌出一种乳白色的液体，接触时间一长啊，会使人中毒，引起昏昏欲睡、智力下降的症状。而松柏类花木的这种芳香的气味呢，对于人体的肠胃是有刺激作用的，不仅会影响食欲，而且会使孕妇感到心烦意乱、恶心呕吐、头晕目眩。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洋绣球花啊，它所散发的威力呢，如果与人接触啊，会使人的皮肤过敏而引起这个瘙痒症。郁金香呢也不太适合，它的花朵呢还有一种毒碱，接触过久的话会加快毛发的脱落。最后一种呢就是黄花杜鹃了，它的花朵啊还有一种毒素，一旦误食啊，轻的话呢会引起中毒，重的话会引起休克，甚至会严重危害我们身体健康。
1: 那卧室养花的一些注意事项呀，也想提醒一下大家。首先就是干净，在室内养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是最关键的了，基本呢不要在家里去给花浇水，也很少往叶片上去喷水，多去采用湿毛巾擦拭叶片上的灰尘，比如说绿萝、君子兰、虎尾兰、娇草球兰、蝴蝶兰等等。浇水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搬到阳台，有专门的托盘。

0: 儿，这透水之后呀，再将花盆擦干净再搬回去。还有就是品种的问题，室内呢不适合栽种一些香气过浓的一些植物一定要以净化空气为主，比如说吊兰、虎尾兰、常春藤等一些绿色植物。那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适当的去栽种也可以。那也有一些朋友说啊，自己有一盆虎刺梅一直放在客厅的通风的地方，建议啊卧室摆放花草的时候其实要格外的注意一下。那还有一些株型在室内呀是比较适宜去栽种一些小型植物的，并且呢要经常的去修剪，就比如说仙客来、香雪兰、文竹、绿萝、吊兰、长寿、非洲紫罗兰、焦草、铜钱草等等，这样的小型的植物呀节约空间，方便摆在花架上，欣赏起来也是不错的风景。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室内养花啊要注重美观啊，大多数呢是以这个瓷盆、陶盆、塑料盆这样的一些盆呢透水性比较差，为此呢通风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少量的泥盆呢偶尔会用这个套盆，所以大家也是需要注意的啊。那爱花呢就要护花，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细心观察，善于摸索。当然了，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投入的啊，那自己的花花草草呢也有养护不当的时候，尤其是梅雨高温季节闷热潮湿，也要时刻的去观察我们所养护的这些花朵的一些本身的情况。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到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在路上，我是酣畅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2: 耳朵大吗？
13: 快来904，我爱我家，
1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3: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4: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嗯，
14: 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植物花卉的一个养殖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水培植物。那水培植物的话，以它清洁卫生、格调高雅、观赏性比较强、环保无污染等一些优点呢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但是在培养的过程当中呀，总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详细的来聊一聊这个水培花卉的一些管理要点。
0: 嗯，
14: 那么水培花卉度夏的难点在哪里呢？水培花卉啊是用非固定介质水或者是水中加入适量的一些植物营养液在栽培观赏植物。目前呢家庭水培花卉呢多是静止的水栽培，溶解氧呢是低于每升一毫克的。那么花卉呢是在缺氧的器皿当中呀勉强维持生命。那么随着夏季啊气温逐渐的升高，植物生理代谢呢就会旺盛，微生物也会大量的繁殖，耗氧量呢就会剧增，溶解氧呢就会不断的减少，水质恶化，对于水培花卉的生长形成很多不利的因素，可能呢会引起根系腐烂啊，枝叶萎蔫，甚至呢可能会使植株花卉夭折。因此呀在夏季的时候，除了预防酷暑高温，提高营养液含氧量呢是确保水培花卉安全度夏的一个关键要点。
0: 嗯，那增加溶解氧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种啊，概括为像化学法、物理法。那今天给大家来介绍一些比较容易操作啊、比较有效的方法。那增加更换营养液的次数啊，更换营养液呢是增加溶解氧的最简单的方法。经过测量的话呢，新鲜营养液溶解氧含量较原液增加70%到90%，能够 及时的改善花卉生理缺氧的状况。那么已经长出水生根的花卉啊，三到五天，最多不超过七天换一次营养液为宜。那么更换营养液的时候啊，注意新叶和原叶的温差不应该过大。那么温差太大的话，可能会引起花卉根系生理紊乱。那么换叶的时候呢，应该要耐心的用清水冲洗根系，剔除枯萎根、腐烂根，将老化根截短，促生新根。那么营养液啊，如果突然变得浑浊，或者说有这个蚊虫卵块的话呢，就要立即啊更换新的营养液了。
14: 嗯，
0: 那么振动的增氧器皿较小的这个水培花卉啊，只要根系清晰无损伤，营养液彻透透彻啊，可以用振动法来增氧。操作方法呢，就是一手固定花卉，另一手呢，把握这个器皿，轻轻摇动11次。那么摇动之后的营养液啊，溶解氧的含量啊，能够提高30%以上。那么营养液浑浊、根系发育不良的水培花卉呢，不太适宜采用振动增氧的方法，必须彻底更换营养液。而像器皿当中充气啊，如果在养护水培花卉的同时，又有一缸这个观赏鱼在旁边，可以利用鱼缸的氧气棒啊，投入器皿当中来充气。
14: 嗯，是的，说到这个水培花卉，在夏季的时候又适宜摆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水培花卉啊，选取的花材呢，多数是耐阴的一些观叶花卉及花叶尖上花卉，如合果芋、白玉万年青、银包玉、花竹、凤梨等等。这些花卉呀，喜温暖湿润的一个地方，略耐阴蔽，忌高温干热。水培呢，只是改变了它的一个栽培形式，不可能改变它的一个生长习性和所需要的一个环境因子。那夏季啊，最好将水培花卉放置在光线明亮、湿度稍高啊，相对来说比较凉爽、有良好的通风环境。一定要切记哈，忌阳光直射，但是呢，也不能太过阴蔽了，以免花卉光合作用受阻，长期的衰弱，茎叶伸长，叶质变薄，造成有色块、彩纹。的花卉叶片呢，可能会失去一些光泽。
0: 嗯，那水培花卉的话，其实是可以放在空调房间的，但是不应该将水培花卉摆在正对空调机出风口的位置啊。风速过快的话呢，会使枝叶受到伤害，轻的话会叶片卷曲，重的话会焦边枯萎。那同时还要考虑到花卉呢对于温度的要求啊，白天呢高于夜晚，如果夜间关闭空调的话呢，环境的温度高于开启空调机的白天的温度，对于水培花卉生长是不利的。那么开启空调机的时候呢，在花卉旁边放一盆清水，或者往叶面喷雾啊，增加环境的湿度。花卉摆放在距空调机出风口远一些的位置，昼夜温差不太大是没有问题的。
14: 嗯，是的。那有一些朋友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呀，可能遇到水培花卉烂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随着气温不断的升高，水温呢也会上升，微生物繁殖就会加快，溶解氧降低，水质会劣化。不恰当的去添加一些营养液，可能会使溶解浓度过高，都可能造成水培花卉的根系腐烂。尤其以百合科的猪胶、马尾铁、五色千年木为重。那对于烂根的一些花卉啊，采用接下来说到的一些方法呢，可能会能够帮助它恢复一些长势。首先就是把腐烂的根系啊全部清除，茎部呢已经受到侵染，也要用利刀呢切除被浸染的一些部分。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修剪过的花卉呀、啊，浸入0.5%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10到20分钟来灭菌。接下来就是取出浸泡的花卉，在流动的水中来冲洗一下。接着就是冲洗之后的花卉呀、啊，放入原器皿，用清水瞻养。这个器皿呢。

0: 也要洗干净一点。接下来呢，就是一到两天呢去换一次水，只换清水，不加营养液。那水质呢一定要清澈，可以减少换水的次数。养护10到15天之后呢，基本上呀就会有新根萌生。那出萌的新根呢，仍然要以清水来栽养，等待气温呀稳定在18到25度左右的时候，再去用营养液去栽培。
1: 那营养液滋生的藻类啊，在水培花卉栽养过程当中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啊。特别是在夏季，气温比较高，器皿透明度好，环境也比较明亮，或者是更换营养液的时间过长，都会引发藻类的大量的滋生。那么藻类和花卉夺氧分泌物污染溶液，使营养液品质下降。那么附着在花卉根系上的藻类啊，这个妨碍根的呼吸，干扰花卉的正常生理活动，危害也是比较大的啊。那所以呢，这个营养液一旦有滋生这个藻类的话呢，就要果断的倒掉啊，被这个污染溶液了，彻底清洗器皿，刷除附着在花卉根系上的藻类，更换新的营养液。
0: 是的，看时间呢，已经接近上半段节目的尾声了。刚才呢，一直在跟大家聊水培花卉的一些养殖呀，或者是如果有烂根该如何的处理。那接下来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的依然是水培花卉施肥方面的一些事儿。稍后再见。

0: 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3: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0: 我是酣畅的乐，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早上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大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2: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记得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刚才呢跟大家一直在聊水培花卉的一些养殖的事儿，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水培花卉呢是用什么肥料，夏季的时候应该怎样去施肥呢？那水培花卉啊是一种特殊的栽培形式，属于无土栽培的一种栽培方法。花卉的根系啊是锚定在水或者是一些专用的植物营养液当中的，亦称营养液栽培。那水培花卉呢应该选择与它配套的一些植物营养液去栽培，但是呀不同的花卉在不同的生长阶段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呢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同时去栽养一些水培花卉的话，而且啊这个各个品种都是不一样的，那为每种花卉都去购买一瓶配套的植物营养液呢也是不太现实的。那为了简便起见呀，其实可以选择使用通用型的植物营养液。
1: 是的，那通用型的植物营养液呢一般都含有花卉生长所必需的全部营养元素，各种元素配比比较均衡，无机盐成离子状态适用范围也比较广，那适用于不同花卉品种生育阶段呢对于养分的需要，无毒无害，pH 值离子的浓度是利于营养吸收的。那么市场出售的植物营养液的种类比较多啊，良莠不齐，最好呢是到水培花卉的专卖店去选购商家信誉好的产品。那么夏季呢是用营养液栽培，还是只用清水来养一下呢？大家的见解都是不一的啊。其实呢，对于比较耐高。

中细胞较大，细胞壁变薄，直接从营养液当中吸收水分、养分和氧气。那对于营养液的浓度其实呢是比较敏感的，浓度过高的话对花卉呀是有害的。只要大量元素的浓度不低于微摩一升的水平的话，那浓度低一些的话对花卉的生长呢也是有利的。夏季呀每5天去更换一次营养液是最合适的。还有人是比较疑问的，说夏季可以把土培花卉改成这个水培花卉吗？那如果想要去改土培花卉为水培花卉的话，春秋季节其实是最适合的。这个时候的温度呢是15到25度左右，适宜花卉的生长，对于改变的栽培环境呢是比较容易适应的。那夏季改变花卉的栽培形式呢要考虑一些因素。首先第一个，挑选与湿生花卉亲缘关系较近的品质。第二个就是气温呀在30度左右仍然生长正常发育健全的一些花卉。那试验呢就证明天南星科的和果玉、迷你龟背竹、红宝石喜林玉、绿巨人、绿萝及部分的凤梨科花卉夏季呢由土培改成水培的成活率呢是比较高的。它们呀适应水培环境快，根系呢是比较少腐烂的，经过15到20天的栽培，不但这个老根呀长出了侧根，根茎上呢也能萌发出一些水生根。那由土培改成水培的时候，花卉根系的泥土呀要清除干净，反复的去冲洗，保护根系不受或者是少受一些损伤。然后就是取容量比较大的器皿去栽培一下，每天换一次水，5、6天之后呢再2、3天去换一次水。水生根长到5厘米长的时候，再用低浓度的植物营养液再去栽培就可以了。

0: 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家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大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9: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也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路畅通一路平安。刚才呢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水培花卉或者是一些植物花卉的养殖，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延续这个话题，来跟大家聚焦一下绿萝，来聊一聊绿萝的养殖。绿萝呢基本上遇水就活。

0: 的好养的一个盆栽呀，可能也是每个人或者是很多单位呢也都非常喜欢的一个绿植之一。通常情况下呀，绿萝呀根本谈不上什么养护的攻略，因为基本上不需要怎么护理，它就能够得到一个长势喜人、绿油油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也有一小部分人呀，能把这个绿萝叶子养黄，甚至是养死。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这到底怎么回事，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应该怎样去避免一些问题的产生呢？
1: 首先呢，就是啊，你可能由于工作太忙或者觉得绿萝太好养而忘记浇水了。其实绿萝就算是再好养也是需要喝水的，如果绿萝的土壤里面的水分不足，就会引起叶边发枯干黄，还会有叶子会脱落，所以呢应该啊浇足水。除此之外呢，如果绿萝土壤里啊或者容器当中的水分太足的话，也会导致这个叶子变黄啊，叶面呢会显得暗黄无光，甚至根部会腐烂，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停止浇水啊，需要你适量的松土了。那如果绿萝长期被放置在光线比较暗并且不通风的地方，绿叶呢由于缺少这个绿叶素的缘故啊，也会导致这个叶子变黄，所以呢需要将绿萝放在光线充足的地方。
0: 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呀把绿萝放阳台基本上就没管过。这个绿萝呀都是生长在阴凉的环境当中的，尽管呢需要光照，但是长时间的强光去照射的话，就特别容易导致叶子发蔫枯萎，进而呢就变黄脱落了。还有就是有些朋友觉得绿萝这么好养，遇水即活，是不是不需要肥料呢？试问一下，哪种植物不需要肥料呢？对不对？那如果这个肥料呀或者是施肥不足的情况下，绿萝呢可能会缺乏营养，也会导致叶面的颜色呀逐渐的就变黄了，尤其是根部的叶子呢可能会先变黄然后再脱落。

0: 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昂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A thunderstorm has come. Tightness and pain keep weakening me. I'm almost desperate. This close to desperate. But I am.

0: 我是酣畅六，各种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90.4早装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向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S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全飞秒全光速 ICL 高快舒适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文化东路从东外环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总是有很多事情是你难以预料的，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拳也是被很多人用作提升关注度的利器。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音乐圈里那些让你意想不到的合作。

首歌叫做《流浪春天的侧记》，这首歌里有四个人，一个男子组合好妹妹，还有一个是女子组合南方二重唱。南方二重唱应该是很多人的回忆吧，他们在98年推出了最后的一张城市民谣的专辑，叫做《太阳恋爱了》之后，就处在一个半隐退的状态。15年之后，他们再次出现在音乐的江湖当中，却是因为两个他们当年的小粉丝，他们为偶像写的一首歌，也促成了这次难得的合作，一次粉丝和偶像的合唱。接下来这两位歌者的合唱呢，其实是两个非常特别的女人。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 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音乐圈里那些意想不到的合作。这位呢，他是曾经被评为华语乐坛唱歌最没有技巧的演员之一，他叫做成龙。成龙大哥虽然嗓音条件非常的一般，但是贵在唱歌时表达的真诚。当年他和苏慧伦的合作可以说是那些年新老合唱的一个代表，因为那时候刚刚出道不久的苏慧伦还是一个个子非常小的女生，她也是凭借这首歌让更多人知道了她。在我生命中

0: 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看时光飞逝。

的生命中的每一天，这首歌已经成为了 KTV 里点唱率非常高的一首情歌对唱。事实上，当年的苏慧伦只是一个玲珑秀美的小女生，她和成龙的合作由于年龄上的悬殊，自然不会有太多的人把他们想象成为一对恋人。不甜也不腻的情歌反而有了更大的包容性，你可以在这首歌里装一下亲情或者是友情。如果成龙和苏慧伦的合作多少有一些老带新的功利心，而这首歌的合作完全是托了电影的福。成龙和范晓萱，一个粗犷，一个精灵，却因为那部老电影而有了首次的触电，身不由己。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时光，我们要一起来听听音乐圈里那些让你觉得意想不到的合作。这一对来自于谭咏麟和杜丽莎，谭咏麟已经不用多做解释，但是杜丽莎你可能会觉得稍有陌生。早年他的代表作比如说《假如》《真爱》，还有04年的翻唱张学友的《爱是永恒》，都可以说是惊艳的作品。而提起他的学生，你也可能会惊呼，比如说他门下的薛凯琪、梁咏琪，还有张柏芝等等等等。所以有人说，这两个熟悉的名字放在一起，他们出来的音乐效果一定是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惊艳。这不是一首老歌，但是他们却唱歌唱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他会告诉你，他们没有用飙高音斗激昂的方式，而是用最原始的声线，让一首歌呈现出他最最动人的一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从头再爱》。

重头再爱，重新投递，然后再相爱。而接下来的这首歌的合作，得从一个爱要签名照的小女生说起。这个小女生，她每年年底最精彩的期待呢，就是可以跟她的祖母一起去到香港 TVB 电视城去看一档慈善筹款的秀。她和所有的追星族一样，看到任何明星都会大胆地厚着脸皮问对方：“你可以跟我拍照吗？”若干年之后，这个小女生翻出了一张从前和明星的合作，她发现这个明星叫做李克勤，而这个小女孩后来也成为了他们其中的一员，她叫容祖儿。这是容祖儿和李克勤的合作，刻不容缓。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李宗盛，他一直是莫文蔚的音乐生命当中没有办法绕开的一个人。他不仅是莫文蔚在滚石的面试官，也是莫文蔚在滚石的时候销量最惨的一张专辑《十二楼》的制作人。如果你去看李宗盛担任制作人的音乐的专辑，你就会发现他制作过的女歌手，不管是张艾嘉、陈淑桦、林忆莲，还是辛晓琪，或者是莫文蔚，他们其中都是有着都市女性的美丽和哀愁。而这些都市女性的代言人在她的调教之后，既有蕾丝的印记，又没有完全淹没她的蕾丝风格当中，因为她们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味道。2013年，老李在北京开了一场演唱会，而在这场演唱会上，他只说到了一个人，那就是莫文蔚。他感慨说，其实莫文蔚是一个好材料，于是唱到了莫文蔚的十二楼。而对于莫文蔚来说，他也说他一直在等李宗盛，耐心的等，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再写一首歌给他。于是就有了这首难能可贵的合唱《遇见另一个自己》。

0: 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1: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北路从文化中路到龙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龙山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1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6: 看过了许多美景。
1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节目里面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一位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最近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忙，百忙当中呢，今天来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介绍一个现在看天气比较热的地儿，不过也非常适合大家这一个季节去啊，有古香古色的地儿， 也有非常现代化的感觉，这就是武汉。一提起武汉，大家可能都武汉三镇都非常熟，但是具体武汉怎么玩，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要和大家一起仔细的聊聊了。除了 City Walk 一些著名的景区啊，还是要去的。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18: 大家好，我是 NONO。
17: 一直在你的朋友圈里看你的行程，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外地。
18: 看来以后得多来
17: 啊！基本上呢，就是这儿飞到那儿啊，可以说现在非常非常的忙碌。那这一次去武汉呢，其实也是目标非常非常的明确啊，一些这个城市叫什么城市漫步的路线也是走过了，同时一些景区呢也看过了，而且呢，上节目之前啊 ，NONO 跟我聊。说这个第一次去武汉应该必去的一些景点儿，他第一个跟我说的并不是什么黄鹤楼啊，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他跟我说的是博物馆。这好像是这两年的一个时髦，或者说是一个新方向，就是大家伙儿去一个地方啊，都要腾出那么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要逛一逛当地著名的博物馆。好像这次 NONO 也去了，你圈子内的这些朋友是不是现在这个所谓旅行习惯啊也都变了？
18: 当然，
17: 就是有空的话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
18: 基本上博物馆都是首选，尤其是这些像湖北省博物院这样的大型博物馆。
17: 一定要去，
18: 一定要去，因为现在这两年的旅行方式，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比较热衷于打卡拍照。
17: 对，
18: 但我不觉得这是件坏事。这是件好事。你只要喜欢了，你想去那边打卡拍照，你自然会了解这背后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的一些故事。那么呢，在打卡拍照之前，如果你先去趟博物馆呢，你就会这个打卡拍照就会觉得更丰富。就不是说言之无物。
17: 对，
18: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提前去约参观博物馆，以参观博物馆这件事情为第一个首要的旅行地点。
17: 对，不管是这个天气如何，你是秋天去、春天去，或者是上下去，好像第一个旅游目的地都会有很多年轻人在逛，而且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啊，我来到博物馆也是为了打卡，不是，他好像在博物馆里真的很仔细的去看。
18: 是的，还会约很多讲解，认真的去听。
17: 对，这个心平气和的劲儿，确实是新一代年轻人引领的新风尚哈。以前我们真的在这个旅游攻略里头很少会提到到哪哪哪，而且有的呢，逛完了省博，还有一个习惯。他要去那个市博物馆，
18: 对，地区博物馆，
17: 还
18: 有专项的博物馆，这样子。
17: 对啊，我说你去了省博，你还非要去当地的那个就市属的博物馆，为什么？他说东西不一样。
18: 对，
17: 你要是就在那儿待两天，你必须得看看那个市里头怎么整陈，那个地方呢。

0: 重点和省里面介绍的还是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这个武汉也是哈，当地有
1: 也是。
0: 然后呢，省博是肯定要去的，就是落地第一项。其实一提醒武汉，大家都怎么说呢？既熟悉又陌生。还是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吧。咱先不说像诺诺这样的这个专家哈，就是作为小白啊，或者很少出门的这个宅男宅女们，
1: 嗯，
0: 如果第一次去了武汉三镇，
1: 嗯，
0: 他应该怎么玩？刚才已经说了，第一个一定要去啊，预约。哎，那应该是免费的吧？
1: 免费，那除非有一些特展的情况下，你要参观特展是收费的，但常规陈列都是免费，都要预约，
0: 都得预约。
1: 嗯，然后尤其你看，现在马上学生都放假了，然后博物馆真的是一票难求，要提前约。
0: 嗯，这是要去到那儿最重头戏的一个，就是了解当地的人文啊，让自己和当地的生活历史融为一体。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
1: 而且就是我想说，就是武汉省博物院。
0: 啊，
1: 称之为博物院的不多，然后就可见它的体量很大。嗯，我为什么很强烈大家要去这个地方，我非常推荐呢？就是我去武汉之前是从南京过去的，但南京博物院我去过三次，然后每一次呢去看都现在都讲那个博物院里面有镇馆之宝。
0: 嗯
1: 啊，就是非常有讲究，也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这样的宝物，
0: 对，最有代表性的，
1: 甚至都是孤品，甚至都是孤品啊，这样子。然后在南京博物院，它也非常大，它有很多。但是呢，这一次我去南京博物院的时候，比如说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第一那个西汉金兽就没有展。它有很多在装修，大概传统意义上镇馆之宝就展了三件。
0: 嗯，
1: 有可能暑假期还会展出更多。但是从南京我到了武汉博物院呢，网上流传的就非常可看的十大镇馆之宝都在。
0: 都见着了。
1: 我全都见着了。嗯，尤其是镇馆之宝的宝中宝前两件，曾侯乙编钟和越王勾践的剑。这两个真的是非常大开眼界。就是其实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都学过。曾侯乙编钟什么样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真正看到的时候还觉得是叹为观止。
0: 嗯，
1: 而且在湖北省博物院，它可能不定期可以去搜一下，到它的小程序上还会有这个曾侯乙编钟的一些演奏。
0: 哦，
1: 当然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展的这个曾侯乙编钟，
0: 是
1: 复
0: 制
1: 品、
0: 就是、
1: 对。
0: 啊，
1: 非常好听，可以去听。嗯，然后越王勾践剑呢，它在一个独立的展厅里边。
0: 嗯，
1: 我去的时候还没有放假嘛，然后人不算多，但是也小小的排了一下队才进去可以看到这个。
0: 嗯，
1: 然后大家都围着一个展柜，里边的那个剑呢是非常非常漂亮。
0: 嗯，
1: 漂亮到就是那个剑光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它真的是从好几千年穿越过来的。
0: 嗯，
1: 我听就是这种讲解员给我们讲说，这个剑在出土的时候它就没有生过锈。
0: 嚯！
1: 啊，所以呢，它靠一些声光电的手段把它放在这个展柜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真的是带着寒光，很好看。很好看。如果你再仔细去研究一下剑上这些符号啊，一些还有一些文字啊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博大精深。你可能在博物馆一天，你都会觉得我好多东西都没有看到。
0: 对，或者没有看仔细。
1: 嗯，对
0: 啊，这个曾侯乙编钟，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越王勾践剑，就我相信现在的这个不管是省博还是市博哈，有关布展，
1: 嗯，
0: 有关灯光。首先技术工作就是不能毁坏文物，就是你的光不能太
1: 是
0: 刺眼啊，或者说这个光污染不能太大。同时呢，现在由于文旅发力了啊，就包括各地区的博物馆在展陈和动线方面，
1: 嗯，
0: 可能现在都进步很多，
1: 很大很大
0: 啊，
1: 各种科技手段都用得上了。嗯，
0: 对，我原来都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古物，它要对这个灯光、对整个这个后面的背景还要做一些处理，甚至有一些博物馆，好像那个动线设计本身就是编年。或者还有个什么那个迂回往复。嗯，就是你透过它，你不要完全不按动线走。
1: 按照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序列。
0: 对。嗯，而且呢再配上讲解，基本上在那个地方你不会感觉到枯燥。
1: 哎呦，太不枯燥。嗯，你就会觉得我知识太匮乏了，就是好多东西都不懂。
0: 啊，尤其是这个实体看到这个实物，就是它的比例和我们在不管多好的书哈，
1: 嗯，
0: 不管多好的纪录片，它都没法完全重现比例。就是电视毕竟是有限的嘛，书也是有限的，所以还是要现场去看一看。而且呢，现在的博物馆好像整个的气氛也营造的不错。这是才两件武汉 叫什么来着？博物院，就是省
1: 湖北省
0: 湖北省博物院，
1: 嗯，
0: 十大镇馆之宝
1: 啊，还不止。其实对于我来讲，我看完十大镇馆之宝之后呢，我再看。就是在我的审美范围内，因为我不会知道每一件文物的来历，
0: 嗯，
1: 但我首先观感，普通人都是这样，可能这件在我的一个审美范围内，
0: 嗯，
1: 我就觉得很好看，
0: 嗯，
1: 我再去研究它背后的故事，但基本上我看的每一件它都是堪之为宝贝。
0: 嗯，
1: 然后所以呢，湖北省博物院也非常大，刚才说可能停留半天，我觉得真的不够，
0: 真不够，
1: 一整天的时间，如果你真的愿意研究历史，可能你可以一去再去。
0: 嗯嗯，
1: 而且我逛过很多个博物院，包括省博一些地区啊市区的这样博物馆，但是我觉得湖北省博物院在我心中是可以排前三甲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院。
0: 这么厉害呢？
1: 是的。
0: 哦，这个经验大家应该信服啊，因为 NONO 不光是在国内，全世界各地跑，而且他呢已经把这种逛博物馆博物院的习惯带到了海外。
1: 是的，是的，
0: 看过了太多国外的一些博物馆。那在他的这个心目当中，这个省博啊，我叫什么湖北
1: 省
0: 博
1: 博物院，
0: 能够有这么高的评价，确实大家应该重视去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 很长时间不见了，也去了很多地儿，接下来呢会不停的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湖北武汉。 NONO 已经介绍了让他感觉非常舒服，非常有沉浸感，同时这个规模非常大的湖北省博，在这其中十大镇馆之宝现在全部对外开放。另外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旅游胜地啊，叫做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什么青川历历汉江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说的都是这儿。
6: 对，
5: 都很有诗意啊。每一个季节去都有不同的感受啊。这个 NONO 聊聊吧。首先对这个地儿你也非常非常的熟，也是不止一次的去过吧。不好意思，就是第一次。
6: 对，不好意思，黄鹤楼就是第一次。
5: 啊，也有那么没去过的地儿，但是以前肯定听说过，可能就是公务繁忙哈，每次去到这个湖北就没时间。这回呢，彻底有时间去看一看了。首先，
6: 一个是忙
5: 啊，
6: 对，一个是就是可能忙的没有时间，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你在到了武汉，你从很多个角度你都可以看到黄鹤楼。
5: 啊，对对，没必要走那么近啊。
6: 所以就总没不觉得可能我要亲自登上去看或怎么样。
5: 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远观更好啊。
6: 哎，是的，很好看。
5: 对，说你到那个底下你说不定就没有那种总观的观感了哈。
6: 大家都这么说，所以就一直也没去。但这次、这次终于去了
5: 啊。
6: 然后呢，我估计可能还有一个大家不去的原因，就是一问门票70块钱。可能很多人就说，哎，我到哪儿都能，在哪儿都能看，我上去干嘛啊？
5: 对，而且远景更漂亮嘛。
6: 是的，但是呢，这次我上去了看，我觉得值得一看。
5: 嗯，
6: 首先呢，咱们就从一个普通旅行者的角度来讲哈，不用去讲那么深的历史底蕴，你就登上黄鹤楼，一层一层，你就会整个看到武汉它整个城景的四周环顾，它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变化。
5: 嗯，
6: 包括长江大桥，包括民居，包括现代化的建筑啊等等，然后甚至长江上的游轮啊都看得清楚，你一层一层登高。然后都可以沿着塔转一圈，看到不同的风景，我觉得这个体验感就是很值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很多个诗词关于黄鹤楼的，那么你登上黄鹤楼以后，在每个黄鹤楼的就每一层的塔里边呢，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名人留下的这些诗词，比如说李白啊、白居易啊、岳飞啊等等等等啊，什么宋孟浩然啊等等的，你都可以看到。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真的会觉得可能你会感同身受古人为什么很喜欢来这里留下自己的名言名句，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你登上了黄鹤楼，你才能感受到这个大江大水包裹的城市是有多壮观。
5: 这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黄鹤楼的另外一种认识。我们在远观的时候看到的是黄鹤楼本身，但是呢以黄鹤楼非常主观的视角，你登上这个楼之后再去看武汉，这是另外一种
6: 像一个城市的主人这样来看这样一个城市这种感觉。
5: 对，你要非抬杠说现在哟可以比它高的多了，说为什么我非要去登黄鹤楼，那种古今穿越的感觉，恐怕是你在别的这个什么塔楼里完全无法感受到。
6: 对，因为我们学过了太多跟黄鹤楼有关的诗句，也知道太多跟他有关的名人留下的一些事迹，所以你登上的时候那感同身受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武汉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可以像黄鹤楼这样四周的环看这武汉这座城。
5: 而且关键是这是几百年前的景色呀，现在骨架没有变。
6: 对，
5: 等于你上去真穿越了。
6: 虽然它是驴回驴建，但是还是原来那个原址修复嘛。
5: 那个、对，那个位置那个高度，为什么古人要在那个地方建哈？你登上去之后呢，就会颇为感慨。接下来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吧，从浪漫的这个黄鹤楼登高之旅当中抽离出来， 门票70块钱这个往上走，现在你去的时候人多吗？
6: 还好不多，就是你往上走的时候，如果你年轻人腿脚没有问题，你是要爬楼的。
5: 嗯，
6: 那如果你腿脚有问题，或是老年人有电梯可以坐，
5: 哦，
6: 上下都可以，但前提是你真的需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很小嘛。
5: 嗯哼哼，等的时间也不短。
6: 还好还好，
5: 还可以，
6: 因为坐的人毕竟没有那么多，大部分人都很自觉的就爬楼梯了。
5: 对，每层的景色都不一样，去那儿就是为了看不同楼层的湖，这个武汉的这个江景吧。这个刚才说到的是黄鹤楼，我们的 NONO 的大概的意见就是不要听别人说说哪儿不能看，说越远看着越漂亮哈，
6: 是很漂亮。
5: 中间其中有一次你一定要去登这个黄鹤楼、
6: 啊、来都来了嘛，去看看。
5: 对 啊， 对 啊， 对啊，我相信现在黄鹤楼周边的这个商业设施也应该非常非常的方便吧，首先到那儿也很方便，
6: 很方便，
5: 然后周边的那些商业设施纪念品啊各种的这个
6: 文
5: 文创
6: 产品非常好，而且也不贵、嗯
5: 是吧？
6: 嗯，而且周边呢，就是这个黄鹤楼景区下边外围呢，有很多一些很适合现在年轻人打卡拍照的点位，
5: 哦、
6: 比如说有黄鹤楼几个字呀，有武汉几个字这样的、
5: 嗯，
6: 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嘛。
5: 嗯、
6: 你可以感受完历史以后，来一个现代的这样打卡，就非常好。
5: 嗯、对，包括刚才 NONO 没有，你是白天去的是吧？
6: 白天去的，嗯，
5: 好像也有，
6: 我还是白天雨天去的呢，那更有一种感觉呢，嗯、不一样。
5: 难得就是那种意境吧，就尤其雨天啊，虽然它有可能不出片儿，就是你要没有好的设备没有好的角度、
6: 嗯、
5: 雨天费劲，
6: 嗯，
5: 但是雨天对于真人的感受非常的不错，
6: 是的
5: 啊、这个就看雨别太大啊，
6: 对、
5: 就是、
6: 尤其是怀古唱今你在雨天去、啊、真的非常适合，
5: 对对对，大太阳出来你可能又晒缩回去了，哎呦这地儿太晒咱走吧，这个雨天确实能沉下心来。另外就是有关周边的这些设施，就是大家现在一想到景点有可能尤其是这种特别著名的哈，你就有可能为什么不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怕周边堵得要死，
6: 嗯，
5: 然后呢除了那一个楼周围乱七八糟、
6: 嗯、
5: 现在你要相信当地文旅这两年建设的已经非常吓人了哈。
6: 对，而且黄鹤楼它也不止一个门可以进，
5: 嗯，
6: 所以有几个门都可以进，所以不至于堵得一塌糊涂，
5: 对，
6: 嗯，
5: 但是连来带去大概有个3-5个小时一上午，
6: 够了够了，黄鹤楼是够的。 嗯， 嗯，
5: 晚上你倒是可以找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黄鹤楼的夜景，它、
6: 嗯、
5: 如果这个夜景打亮的话，虽然有可能景区关了哈，
6: 嗯，
5: 但是你会找到更多的角度去看，白天要登黄鹤楼、
6: 嗯、
5: 晚上要看黄鹤楼、啊、
6: 是的，
5: 这是武汉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城市漫步，你说武汉三镇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大家流连忘返，说了俩最著名的省博和黄鹤楼，
6: 嗯，
5: 这可能是大家第一次去武汉不能不去的两个地儿，接下来还有什么向大家要着重介绍的吗？给我们 NONO 留下印象比较深的，新的旧的都成。
6: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省博和黄鹤楼，就比较偏历史底蕴、
5: 嗯、
6: 那么现在在武汉呢其实很时尚，
5: 嗯，
6: 很多年轻人呢都会去离黄陂路到咸安坊，这一趟路下来呢大概有十几分钟可以就可以穿下来，如果你直接走
5: 不行
6: 不行，嗯，然后呢这两个地方呢是很是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女孩子非常喜欢的出片打卡地，首先呢、
5: 哦、
6: 它是一些老洋楼留下来的历史街区、
5: 哦、就是天津那范儿吧，
6: 很像很像、
5: 哦、
6: 对，然后呢现在呢又改造成了一些很文艺然后很适合吃饭适合约会的这样的一个文艺街区，然后你在这边可以找到历史穿越那种感觉，但又很有现代人逛街的那种舒适感，
5: 嗯，
6: 然后呢可以说步步都是景步步都出片。
5: 这个地儿起点和终点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好像真没印象。
6: 离黄陂路，
5: 离黄陂路，
6: 对，这个地方呢就是离江汉路的步行街也不远、
5: 哦、
6: 啊，江汉路的步行街是整个武汉最等于说繁华的一个中心地带，
5: 对，
6: 你从这儿都可以走过去，很近，
5: 嗯、
6: 不远，然后你可以这样一路走到咸安坊、啊、走到这个离黄陂路再到咸安坊，然后再可以一个圈就转回来了，
5: 这是城市漫步经典路线，
6: 对，就是 city walk 嘛，现在说的、
5: 嗯、白天去的晚上去的，
6: 白天晚上都可以，我都去了，因为我就住在那附近，我晚上在那个街区吃饭，然后白天在那儿闲逛，就是这几天一直都在那附近闲逛。
5: 就有的地儿吧，就尤其这种文化街区哈、啊
6: 嗯，
5: 都普遍晚上比较热闹。但是我也听说有，尤其在青岛，我碰到一位我们节目的嘉宾，
6: 嗯、
5: 他跟我说青岛现在也弄得挺好。
6: 非常好，
5: 其实某种意义上讲， 它有一些街区跟武汉有点像，
6: 很像。对。
5: 然后呢，它不光是晚上，它白天呢，你想，他说他白天跑到了那条街其中一个什么小店里，
6: 八大关。
5: 啊、他竟然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说那个小街特别舒服。我估计刚才这个 NONO 说到的这个地方也异曲同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街区啊，天津也有，但是好像和武汉还有点不太一样。
6: 因为每个城市可能都稍微能掺杂一些自己城市的一些感觉在里边。
5: 不是，天津太肃穆了，你没发现吗？就是他那些都保护起来了，他也没有什么商业。
6: 对，而且天津比较大气。
5: 但围下来了。
6: 对，武汉的这个路呢，它没有那么宽阔，没有那么宽阔，就是那么一条街，不太宽、
5: 哦、
6: 也挺窄的，街两边都是一些洋楼建筑，然后还有一些老建筑、
5: 嗯、
6: 然后老建筑里边呢开了一些很时尚的文艺的这样的什么咖啡店呀、小茶店啊、歇脚店啊的。

0: 可能是一种，还有一种一些比如说私人的一些餐饮店这样子、嗯、但是在这些中间呢还有一些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当地人摆摊的一些东西、嗯、就是这个、嗯、交融感还是挺强的。
1: 对、啊、
0: 当然哈，就是您刚才说是不是晚上去会比较，晚上去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很多人去吃饭了逛街了这样，而且拍照可能你设备不好也不太容易出片。然后呢、啊、但是你不要担心啊，现在那边从那个江汉路步行街到梨黄浦路、梨黄陂路再到咸安坊这一趟、啊、就基本上是每平米内都会有很多个拿着专业相机给你拍照的人、
1: 啊、
0: 大概5块钱一张
1: 啊，你不要他就删了
0: 啊？对，就你不是，你可以拍，你可以不拍。完拍的好的话，你就5块钱一张买过来。如果你让他修片，那可能再加一点钱这样子。然后甚至还有一些道具，在我看来，武汉这个梨黄陂路很好看哈，也很出片，感觉也很好。但人太多的情况下，可能就影响出片的这种质感和心情了。
1: 对。
0: 然后他跟我就跟您刚才说的青岛和天津，我都去过嘛。他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梨黄陂路上，大概密密麻麻全都是我爱武汉的这种粉色的气球。
1: 哦，
0: 就是因为他们给你拍照的时候都会拿着这个给你，但你就只要走到那儿，满街飘的都是这种气球，这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幸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3: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4: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5: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古人说啊，业精于勤，行成于思，那我都做了这些呀，怎么还没成功呢？哦，终于我发现原因了，业精于勤而荒于家长反对，行成于思而毁于外行指挥。大家好，我是人生道理的总结家常天教秦瑞。
5: 这两天啊一直在减肥，每天到了晚饭就吃一根香蕉啊，一个苹果呀，一到深夜那叫一个饿呀。朋友们，我连续3天做梦，梦到自己变成一只小狗在垃圾堆里边刨吃的。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我在垃圾堆里我翻吃的时候，我这个爪子的使用程度啊是一碗比一碗强啊。大家好，我是很快就能在梦里吃到食物的酸辣椒生蚝。
4: 都市爆笑男女，
5: 神刚刚在那儿，我都没敢跟他去表白啊、嗯！现在想想，我觉得很可惜，就觉得自己很怂啊。
4: 我也这么觉得。
5: 嗯，你也觉得可惜吧？
4: 不是，我说你，我也觉得你特别怂。嗯。
5: 昨天下午我出去办事儿，我看到马路边上有个美女在朝我招手呢，我心中当时那个狂喜啊！走到她的跟前，我就说了：“有什么需要帮忙吗？”美女很惊讶：“
4: 我好像不认得你吧？”
5: 我感觉自己被耍了，我当时有点生气，我就说，你不认识我，你为什么向我招手呢？
4: 天热呀，拿手扇风啊，谁朝你招手了？我大姨给我介绍一个人，说这条件挺好的，然后我们俩在微信上聊了几次之后呢，他一直不约我，我就不抱希望了。忽然昨天打电话给我说约我喝下午茶，我就应邀前往。这聊了一会儿呢，我就问他，你怎么今天想起约我了？之前没时间呢、
5: 我一直有时间，就是我抢的这家店的优惠券今天才能用，就你喝那杯花茶用券以后才5毛钱，多划算呢，约个会。聚餐，我们老板就多喝了2杯，就说我一无是处，我当时特别受打击，我辞职的心都有了。幸好这个时候老板娘出来帮我解围了。
4: 哎，好好，喝多了你不用在意，
5: 没事儿。
4: 哎呀，其实你有很多优点的。
5: 哎，没事儿，没事儿。
4: 哎，真的，比如说你，啊，不谈这个了，大家多喝一点啊，聊点别的。 那时候我收到那个网购的零食，我就像往常一样打电话让这个楼下超市老板帮我来检查。下了班我就去取快递了，我就看见那老板啊盯着打开的包裹，默默地喝了口茶，缓缓地起身，看到我走过来，他就幽怨地跟我说：
5: 小姑娘啊，你说每次快递我都帮你拿，拿就拿了。
4: 哎，谢谢。
5: 你今天买了这些个玩意儿，我店里没有吗？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6: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4: 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商业互吹，这是网络词汇，就讲好朋友之间啊，这是一个必备技能，互相夸奖对方很喜欢的东西，或者夸奖对方本身的一些特点，别人高兴自己也很开心。有些人明明知道你喜欢这样东西。

偏偏在你面前说这样东西坏话啊，心情很不好吗？你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商业互吹的小伙伴。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探寻一下，女生之间都是如何商业互吹的。

0: 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好玩，就是也不至于朋友见面特别的尴尬，就是这样开开心心的就好，你就听一乐，然后他们也听一乐，就商业互捧，那才是真姐妹。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满回测。
2: 晚上穿上舒适的衣服，舒适的见面，然后去便利店，并能聊聊自己的苦恼。要是小区里有这样的好朋友就好了。大家好，我是需要一个随时见面不需要打扮的朋友的三辣椒郑航。
1: 大家记住了啊，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当着很多人的面对你说那些难听的损你的话，而且还以此为乐的。那些说难听话的人，那不是朋友，就是打心眼里看不上你。你不会把这种人当朋友吧？大家好，我是你的真朋友超电脑秦瑞。正好你看看我今儿这一黑眼圈。
2: 哎呀，你是长了两颗覆盖眼睛的大痣吗？
1: 什么鬼？
2: 太黑了。
1: 我是熬夜熬的。
2: 熬夜熬的呀？
1: 啊，
2: 熬夜熬夜去查点痣注意事项啊。
1: 哎呀，别别，你绕不过去了是不是？
2: 好，你说吧。
1: 昨天熬夜那是接了个朋友的哭诉电话。哎呀，感情那个痛苦哦。
2: 没有恋爱谈不可怕，谈一场异地恋却难以维系啊，才是最可怕的。还是你这样最好，一辈子单身。
1: 哎，怎么回事？这是我大半夜的还安慰你。
2: 哎，算了，你这朋友啊，我估计太难过了，伤糊涂了。其实我懂，异地恋嘛是很难的。
1: 等说等没说。是这样的啊，有句话说得好嘛，异地恋异地恋，一场爱情大考验。
2: 啥时候还押韵？
1: 我记得两年前我看一个综艺，就是给那单身女明星找对象那个。
2: 哦，我家那单身
1: 不是我家那闺女、
2: 我家那闺女。
1: 有一次陈乔恩啊遇上了一个特别好的男孩，但是这姑娘一上来就非常警觉这个异地恋的问题。
3: 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常常聚在一起，是没办法见到面，所以就我觉得很比较难维持。我觉得见不到面是一个问题，因为你见不到面，其实人会很失去。那你有想，如果以后我们要常常见面的话，怎么办啊？我在马来西亚，我在北京哎。
4: 我觉得可以安排。
3: 我们安排。
4: 嗯，
3: 你要过来看我是吗？
4: 可以啊。
3: 但您明天要工作，怎么可以过来看我？一个月可以排个五六天吗？
4: 六天
3: 不行了。
4: 其实还可有可能。
3: 是吗？
2: 异地恋真的是挺难的。异地恋，异地恋，一场爱情大考验。
1: 怎么你这句话都学了去了？
2: 哎，我问你啊，异地恋到底为什么这么难呢？
1: 为什么呢？
2: 今天的辣椒家族欢乐派就和你一起品味这道爱情里的柠檬大餐。
1: 有人说，异地恋是两个人的恋爱，一个人的晚餐，一不小心就孤独到发慌。
2: 别人的恋爱都是这人好不好的问题，你的异地恋是这个人信不信的问题。
1: 是的，不信任和猜疑是可以终结一段感情的。
2: 除了安全感和缺失之外，异地恋还很酸呢、
1: 爱情里的柠檬大餐吗？
2: 别的情侣手牵手肩并肩，而你明明有对象，你活得像个单身汉一样。那天我还看到一个女同事啊发一条这样的朋友圈，
1: 我太难了，从公司大楼出来发现下了雨被困住了，看着有的人成双成对打着伞，还有男生来接，而我只能独自在风雨里凄凉，太惨了。
2: 类似的事情随便一说，那就是一部琼瑶小说啊。
1: 生病的时候只能隔着手机屏幕说一些没用的废话，却没有办法冲到你面前给一个慵懒，给一个温暖的拥抱。
2: 慵懒的温抱。还有异地恋会产生各种隔着屏幕的误解。曾经有个小姑娘跟我哭诉过，
1: 我就已哭湿了枕头说不出话了，对方却以为我耍脾气不理我。你怎么舍得让我
2: 的泪流下海，堆积起来慢慢就压垮了一段关系了。而比所有这些更难熬的，我觉得大概就是思念这俩字儿吧。
1: 下雨天可以自己撑伞，生病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可是真的忍不住想你。
2: 还有所有的微薄的工资和生活费全部化作厚厚的一沓的火车票和飞机票啊。
1: 去的时候是高铁，因为想要以最快的速度见到你，回来的时候是绿皮火车，因为约完会之后存款就告急了。
2: 异地恋真的很艰辛啊，有的人对着手机哭，有的人对着手机笑，最后连分手了都没能抱一抱。
1: 但有的人是好几年的两地奔波，几万块的火车票、高铁票、飞机票，终于换来两本结婚证。
2: 熬过去了就是结婚，熬不过去那也是青春。
1: 希望听节目的各位都能跟喜欢的人走到最后。

0: 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昨晚睡觉前，小侄女哭着跑来找乐悠悠说，
5: 哥哥，我爸妈又打架了。
4: 于是乐悠悠就赶紧过去劝呐，
6: 哎呀哥姐，你们也真是的，这夫妻间啊要相互忍让，你们是吵架呀打架的，要考虑一下孩子嘛，这孩子多可怜呢。
4: 乐悠悠马上又安慰小丫头说，
6: 不要怕啊宝贝，姑姑已经跟他们说了，你爸爸妈妈保证以后不打架了。
4: 这个时候小侄女哽咽着说，
5: 姑姑，那你把欠我家的钱还给我们吧，这样我爸妈才不会打架了。
6: 啊，你们这一家人套路也太深了吧。
4: 你的感情路不顺吗？
6: 很顺啊，一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啊，顺到不行，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我感情路很顺的。最近出差，乐小哈的女朋友给他打电话说他最近在减肥，乐小哈劝他，
4: 哎呀我跟你说，减肥是不能靠节食的，要多多锻炼你知道吗。
7: 嗯，亲爱的我知道了，所以上周啊我们去吃自助餐烤肉火锅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是跑步去的，我都听了你的，我一边吃这些东西我还锻炼了身体，我是不是棒棒的。

0: 望云，好礼在等你。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
3: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4: 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礼人民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永利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7788888。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7: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包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三七九。

0: FM 99.9。
1: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0: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天节目现场呢，不是我一个人，是邀请到了一位行业专家，火花塞的技术工程师范杰，范老师。各位有关于特别是跟火花塞有关的一些问题，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在用车的过程当中，燃油车啊，这个火花塞的花费一般是多少呢？
4: 是这样的啊，这个首先得说啊，其实是因车而异，
3: 对
4: 啊，但是咱们普通就是老百姓的啊，家用车，大概一个周期啊，那我们算，比如2到3年是一个周期，大概花在上面连工时带连工带料啊，大概500元左右吧。
3: 但是这也是跟材质有一定关系的啊。您说的500元，其实也就是普通的，像那种液晶啊，或者说是镍晶的火花塞是吗？
4: 哎，是的，是的，我说的是高端火锅啊，您最起码2顿钱能搭进去了。
3: 现在呢，燃油车的渗透率是越来越少了，这得是目前我们得认的一个事实啊。新能源车的市占率上个月已经突破了62%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想问一下范老师一个扎心的问题，这对于你们公司的业绩有影响吗？
4: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挺尖锐的。
3: 对呀、啊，
4: 直扎心脏啊，这是。
3: 是
4: 这样啊。因为除了纯电以外，其实我们说到的混动，然后这种增程插电混动，还有传统的这种燃油啊，其实还是在继续使用火花塞。
3: 对，它都有内燃机嘛。不管你是插电式的混动还是增程式也好，总是背着一台发动机来跑的啊。所以其实你想说的是，对于你们的影响不会特别大是吗？
4: 略微有一点点。
3: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想为大家来普及一些关于火花塞的知识。我们经常接到一些车辆故障方面的咨询啊，我的车一会儿是有异响啊，或者点火困难呐、然后呢油耗又突然变高啊，如果火花塞不行了，范老师，您给我们大致的来讲解一下，到底会出现哪些故障的表象呢？
4: 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就觉得发动机，如果是尤其是启动的时候或者怠速的时候有不稳的这种情况
3: 啊，
4: 那么尤其是启动困难，然后经常呢会有这种熄火，伴随，那么油耗也升高了，加速也无力了，这个时候呢就建议要检查一下火花塞了。
3: 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有一个假象的认知啊，是不是我积碳过多了呢？对吧？
4: 对，是有这种可能的啊，因为其实您像积碳，然后还有这个温度传感器啊，比如节温器啊，或者节气门的开度那边积碳啊，就是进气那边积碳啊，都可能有这种假象啊，就
3: 是
4: 但是我们要是逐一的排查，然后怀疑有这个点火系统问题啊，然后要看一下这个火花塞，就拆下来看看火花塞的状态啊，它是不是有积碳的沉积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没有积碳，那有没有这个电极消耗过大呀？然后这个间隙在使用以后，它因为也是即使使用这个贵金属的火花塞啊，那么也有可能这个有可能有这种消耗啊，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消耗的零部件啊，那会有这个间隙过大的这种情况。甚至这个有一些飞弧，那就是陶瓷体上出现了这种这个电弧打过的这个迹象了啊，还有 MMT。

0: 就是一种冷中毒的现象啊。那么、这个、
1: 意思是火花塞它也能来，它也会中毒。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现在用到这种活塞的是比较少了吧？
0: 嗯，其实现在是稍微少一些了，然后前些年还是比较普遍的，因为很多这个车友啊会加一个燃油添加剂
1: 啊、
0: 然后燃油添加剂呢，我们主要分为两种啊，一种是这个清洁作用的，其实它就是除积碳，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呢是这个提高这个抗爆性的，就是提高辛烷值这个方向
1: 啊，其实就是提升燃烧的效率。
0: 对，然后这样呢，它里边会有一个锰的成分
1: 啊、
0: 然后这锰呢会出现一种化合物，然后
1: 所以我能这样说吗？就是劝大家什么燃油宝啊、添加剂啊，咱车辆没什么问题就尽量别用呗。
0: 嗯，是这样的，您懂得加，不懂不建议您加。
1: 是保健品别乱吃啊，车辆也是一样的啊。啊，刚刚呢，范老师也是给我们科普了火花塞，如果说有问题了。车辆有哪些故障的表现，刚刚是说到了启动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啊。你像大牌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来看几条消息，这是水明哥在留言，哎呦，他不只是发了三个，发了五个 NGK 电装、火炬、万福、博士，大品牌都挺著名的啊。
0: 哦，我看到这个水明哥啊，这位朋友啊，也是啊，写的比较全面。
1: 是的，点火过程当中呢，也许是由于积碳过多、混合剂过稀或者过浓导致点火困难，但是它能点火。不过呢，如果火花塞间隙过大了，或者火花塞已经烧熔断了，那点火就面临的情况和表现是不一样的了。行驶过程当中，其实火花塞对于油耗也是有巨大影响的，是吗，范老师？
0: 是这样的
1: 啊。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一台车。综合市郊和城区的工况，综合油耗呢，平时实际跑起来，咱们先不管工信部公布的油耗是多少，跑起来的油耗呢大概是9升每100公里左右。如果火花塞到了要换的这个时间间隔了没有换，它的间隙已经很大了，那油耗大概会提升多少？
0: 是这样啊。基本上啊，9升这么一个这个综合工况的这么一个油耗，提升30%以上是没跑了。
1: 我天哪，30%，那就是得再加3升。
0: 对，
1: 每百公里12升。
0: 对，因为您想，其实这火花塞的作用，它是这个在这燃烧室里边，这个喷油嘴喷出了燃油雾化混合气，然后这个给它一个点火，然后使这个在这个燃烧室里边进行这种爆炸和燃烧，然后提供动力啊。如果点火效率不好，也就是说它消耗了火花塞本身消耗了以后，那点火效率不好了，那喷出这个油有一部分。就是燃烧的不充分啊，就是
1: 雾化也不好，是吗？
0: 浪费了，因为雾化那边可能还是这个喷油嘴这边
1: 啊，
0: 然后我们光说点火这边嘛，它还是这个效率损耗还是挺大的。
1: 行，油耗方面，我天哪，我没有想到会影响这么大的一个数值啊，30%以上。所以如果您的车辆突然一段时间，哎呦，油耗变得巨高巨高，那你得关注一下您的火花塞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关注油耗的标准不仅仅只看。你的表显油耗，因为这是一个快乐表，基本上也不怎么准呐、
0: 其实是的啊、但是今天的话也可以那个听众朋友们啊，还是可以多次踊跃参加节目。您发现油耗高了，您可以先把火花塞换了。
1: 油耗高了可能是火花塞的问题，当然肯定也跟积碳可能会涉及到一定的关系，这主要是看您以前之前做过什么养护，清理过积碳没有啊，这是提醒大家的养护的一些常识。我想问一下范老师啊，就是咱们自主品牌的火花塞以及这种国际大牌的火花塞，目前的市占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0: 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是这样、我们在整个全球的这个市占率呢和在国内的市占率、
1: 是不一样的、
0: 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咱们就说国内吧。
0: 是这样，我打个比方吧，就是您这个比如在这个大街上您看见有跑的这个用火花塞的这种小汽车啊、除了电动车以外了，那就是 少一半啊，那可能都是用的这个我们公司的
1: 啊啊！我就想说问一下，就是咱们自主品牌的火花塞，大概的全部的市占率在国内市场大概有多少？
0: 就是您说自主品牌
1: 对
0: 自主品牌啊，自主品牌这方面就是友商，其实那就是
1: 啊，对，没错，
0: 那可以说，那可以说，那可以说啊，大概您看怎么说呀？三分天下吧。
1: 啊，三分天下，三分之一是吗？是这么个意思吗？
0: 三分天下。
1: OK， 好，感谢范老师的解答，也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关于车辆养护火花塞使用的问题，今天可以集中的向范老师来提问。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既然是聊到了火花塞，邀请到了火花塞的技术工程师，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把范老师所有的知识都要留住。来看一下，这是他没有中文名字，就是一个没有名字，就是一个空格，应该是。他说：“哎，老师，我上次去保养的时候说火花塞漏电，这是什么意思啊？火花塞怎么会漏电呢？自己又不会带电，怎么会漏电？求科普一下，我不理解。”来，范老师交给您了。
2: 这位我就称为空听友吧。心情很好，这个。当时去保养的时候，如果说的是火花塞漏电，应该是修理师傅想表达火花塞是在这个。陶瓷体上有这种飞弧的现象。
1: 什么意思？
2: 就是大家现在可以不用脑补啊，您手机或者是方便的话，您可以搜一下火花塞这个产品啊，它其实是由这个金属壳体和这个陶瓷体组成的。那么金属壳体呢，其实到时候是要铆进，就是拧进这个发动机这钢体里面的，就是钢头钢盖上面要拧进去的。然后这个陶瓷体呢是露在外面的，然后陶瓷体呢是由这个点火线圈包裹的啊。如果陶瓷体上出现这种电弧打过的痕迹，上万伏的高压啊，打过的这个痕迹呢，就是这种火花塞漏电的情况了。像这种情况，要强调的是，一定要换火花塞了。而且我们建议您，比如您是6缸机或者4缸机啊，就是普通常见的啊，那4缸呢，就是四只最好就都换了啊。
1: 要全套都换。
2: 对，建议是都换啊，因为是这样啊，您比如说您普通的发动机啊，4缸或者6缸啊，它整个的工作状态其实基本上相同啊。如果您只换一只，容易出现这种返厂的现象
1: 啊。
2: 第二只您比如说您是比如第一缸这个开始出现出这个火花塞的这种漏电的现象了，那么后面呢可能3或者2啊也会陆续的出现，那您还得返厂。那不如一次就换掉呢。然后我们也建议20000公里进行一下检测。
1: 是，并不是说20000公里要您换啊，因为每一款车不同的它的点火方式啊，或者说是不同的发动机工况啊，不同，间隔里程数更换的里程数也是不一样的。
2: 是这样的。其实这20000公里进行这个点检啊，也是一个国际惯例。这有点像这个世界杯巴西队可能小组赛表现不好啊，它是国际惯例。
1: 嗨，那不是您最近应该没休息好吧？一样的，大家都是一样的。好，这是给到您的回复，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赶紧得换了。然后 GGX231 问范老师，哎，范老师，沃尔沃 S90 几万公里换火花塞呢？目前还没有出现老师您说的这些情况。哎，好，我们先说说沃尔沃 S90 这款车，它是 Drive E T4 和 T5 的发动机，高功低功版本都有，这是一款非常经典的发动机。当然现在呢，发动机全系都标配了 BSG 电机组，那这套发动机系统更换火花塞的里程数到底是多少？来，交给范老师。
2: 其实是这样，刚才这个浩东老师也说到了，他沃尔沃这边可能是有这个 T4 T5 啊，
1: 对
2: ，S90 然后这一款，关键呢还是您要看一下这个 S90， 您这个车辆原配的这个出厂的说明书，它上面会有一个规范，因为虽然发动机不一样，但是它有可能出厂的年份不一样，它调校可能会有稍微的区别，
1: 是因为我们获取到的信息太少了，就是不知道您具体是哪款年型车，是吧？
2: 对，因为就是即使说到这个，我们火花塞上面其实也是啊，它的这个材质呢，其实有这个贵金属的，有普通的镍合金的啊。但是我们都推荐，还是刚才说的啊，20000公里进行这种点检。然后就是说，您比如您这个车啊，它这个说明书上写了您4到5万进行这个更换，但是也建议您跑20000公里的时候。就看一下这个话，
1: 以检查为准，并不是说要您换，是检查一下间隙以及它的熔断的程度，是吗？
2: 对，是的啊。
1: OK， 这是给到您的回复了。好，既然是说到了火花塞的材质，我希望范老师咱们做进一步的科普，咱们从材质来讲，由便宜到贵，您做一个排序，好吗？
2: 那么首先要强调一点呢，其实虽然这个材质上面可能有价格的高低，但是其实我们
1: 并不意味着就是用到您车上越贵越好，是这么意思、啊、
2: 对，而且产品的品质其实是都是一样的啊。因为陶瓷体是基本上是一个工艺生产出来的，
1: 对。
2: 那么这个火花塞材质的不同呢，可以分为这个镍合金啊，那就是说可能这个镍的这个材质啊的市面价格可能会就会低一点。

0: 镍这个金属、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然后是单铂金、单一金、双铂金，还有一铂合金，还有这个赛车用的比较多的，或者高性能车用的比较多的铂金啊，这个铂金，但是
1: 铂金啊，
0: 咱市场上基本上是没有销售的，
1: 对，民用市场很少用到，
0: 嗯、对对对。
1: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市面当中最便宜的火花塞，它的材质是镍合金的，
0: 嗯，是镍合金的
1: 啊，
0: 然后这个。单铂金还有单一金还有这个双铂金还有一铂合金，大家听这个材质就好啊，因为最近这个市场价格、刚才大家要听这个财经的这个国际的金价啊，一直在今年是猴市上蹿下跳的，
1: 所以金属的价格也会跟着黄金的价格来走是吗、
0: 是的是的、
1: OK， 这是给您一些价格方面的科普啊。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永不言弃给我们留言说，广汽传祺 GS4 30,000公里需要换火花塞吗？好，来交给范老师。
0: 还是这样，永不言弃这位听友啊。
1: 啊，
0: 那么还是我们建议这个广汽传祺这个GS4 啊，您需要这个看一下这个汽车的说明书，它规定的这个火花塞的这个更换的里程啊，因为这款我上个礼拜还接触到了
1: 啊，
0: 它不是火花塞变更，它点火线圈有一个变更。有可能变更了以后呢，相应的就是点火系统的部件、也有变更啊，所以您一定要看您原车的那个说明书，也可能是您比如说您是五月份的车，到六月份它可能规定的这个数字就有变化，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还是啊建议以养代修，多点检啊，我们到2公里就是比如做这种这个小保或者大保的时候，到2公里了，然后让那个师傅顺道看一眼。
1: OK， 好，感谢范老师的解答。我在市场当中听说有那么一款车，它更换火花塞的里程数是最短的，但是呢，这款车在终端的销量又非常的不错，宝马的 B48 的发动机。这想跟范老师重点聊一下，因为很多店端呢，或者说是用户都说，哎呦喂，我这火花塞呀、用不了多久，1-2万公里就得换，并且保养手册也是这么写的，是这么回事吗？
0: 其实是这样的
1: 啊，
0: 尤其是德系车，
1: 就不仅仅是宝马，
0: 对，不仅仅是宝马。然后其实，最这个有这个特点的是这个大众车系啊，
1: 比宝马 B48 还要典型。
0: 就无论是 EA888 啊，大家都听过啊，
1: 还有 EA388 谁修谁发家嘛，
0: 还有 EA211
1: 啊，
0: 基本上都是规定的，尤其是现在都是增压车型嘛，然后这个直喷，然后都是规定2万公里进行更换。
1: 但是 B48 发动机它除了是涡轮增压之外，它还有几个特点，比方说点火的时候，它并非一次点火，是吧？
0: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这点我也是给大家就科普一下吧，就算
1: 可以、
0: 因为有的这个听友可能是已经知道这个就是咱们火花塞这个原理了、就是这个在咱们刚才说的啊，汽油漆这个火花塞点火的时候啊，火花塞呢一定是这个基本上是一缸一个，当然也有1缸4个的
1: 啊，
0: 有啊，然后这个个别的发动机可能是比较多啊、那么在这个火花塞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它是在启动以后，就会一直的这个，只要喷到嘴喷出这个燃油防火漆，它就一直在点火工作，而不是像咱们家里的燃气灶似的，只点一次，然后这个有了天然气了，然后着了以后，它就一直在着着，这个等于是点火的那个触针就不再工作了，火花塞是一直在工作
1: 啊。
0: 那么我们以这个四冲程为例呢，大家都知道啊，是这个进气、压缩、做工和排气这四个冲程，那么其中在这个压缩冲程，这个活塞到了上止点之前，这个点火提前角的时候呢，火花塞会点一次火。那么所以这个概念来说呢，我们这四个冲程，这个发动机的曲轴其实是转了2圈了，那么这个时候火花塞就要点一次火，那么这个曲轴转2圈呢，也就是说这发动机的转数呢是除以2，就是这个火花塞点火的这个频次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林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9。

0: 9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0: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早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

欢迎收听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交通广播，我是于思思。那么我们在这一时间段呢，也是送上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那以第一首歌《欠父亲的话》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新的篇章。

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华语对唱，这首歌可以说是无法超越的青春白月光了。两位歌手都是我们熟知的，周杰伦呢，慵懒的男声再搭配温岚的细腻的女声，两种声音搭配在一起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晚风天台月色也藏着年少时的暗恋和心动。从前可能我们在恋爱中在意颜值，在意家境，在意人品，在意旁人的眼光，长大后才懂两个人的欢喜远比外在的条件更重要。接下来一起走进天台晚风里，聆听双向的心动，一首屋顶送给在开车的路上的你们。

接下来要收听到一首甜度满分的国民合唱情歌，承包了无数人的恋爱回忆，温柔治愈的旋律，软糯适配的双人声线，歌词写满细碎的甜蜜，无关轰轰烈烈，只关乎朝夕相伴。让我们收听到这首林俊杰和蔡卓妍演唱的《小酒窝》。

接下来也是一首全网传唱度超高的治愈合唱神曲，曲风轻快清新，那包括旋律一响呢，也是自带恋爱的氛围感，清甜声线交织，把双向喜欢的美好娓娓道来。如今择偶也是越来越卷了，那我们感受从心动本身，这首清甜的甜歌有点甜。

接下来这首歌是殿堂级别的婚恋合唱金曲，节奏呢是欢快温暖的，适配每一段笃定的爱意，一唱一和之间呢是对余生相守的承诺，也是放下浮躁坚定选择彼此的勇气。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陶喆和蔡依林演唱的《今天你要嫁给我》。

0: Ye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致命的。
1: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Ye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Let the dancing begin. Well,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5: Hello and welcome.
6: And something about sweet and hypnotic.
5: Music.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

0: 民的酱香酒，山东台中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Thi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线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This song is

0: 取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3: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5: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3: 嗯，那今天在节目里边说到这个驾校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嘛，然后就说到，你看现在的驾校教练，他不仅要教你学车的一些技能，同时他还要照顾你，尤其是像照顾孩子一样。哎呀，到点儿了，小白呀，该喝水了，你妈妈让我提醒你呢。
5: 你看，其实现在这个教练确实是不仅要看好熊孩子，还得照顾好每一位家长的情绪。
3: 嗯，但我们刚提到这个家长的这个方法，真的啊，真有可能是类似于选择加上教练微信之后进行一些小小的沟通，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就是提醒你，我在看着你，让一些万一遇到了一些蛮横的教练，不至于随便欺负比较软弱的小朋友。
5: 哎，不过有的时候啊，一些大学生们也是很乐于拿家长当这个挡箭牌的。
3: 嗯，
5: 有一些教练在这个寒暑假里啊，抓大学生学员去练车，结果他们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或者太热就不愿意去了，约个8个人来练车，第二天一个人都没来。
3: 哦，人家现在都改成了预约制的了，是吧？
5: 不，以前都是学员约老师，现在是老师约学生。
3: 啊，以前不是学员约老师，以前就是你每天都来，
5: 你都得排队，
3: 你爱来不来，反正你都得排队。
5: 对，
3: 我今天来了，这辆车可能50个人，那你就排着吧。早晨7点多你就看人已经很多了，然后基本上排到半晌午能练上那么一次。那如果说你来的人少，这辆车可能就10来个，那也是谁爱来谁来，谁不来谁就少练点
5: 儿。你们那时候是这样的，
3: 没人管。
5: 我们那时候是网上预约
3: 啊，教练根本不管你是谁。
5: 我去挑教练，然后挑好教练以后约好时间我去，然后就有教练给我上课。
3: 我们不是，我们是挑车。
5: 哎呀，
3: 冒昧问一下，你那个时候学驾照多少钱啊？
5: 几千来着？
3: 这已经算是定制化服务了吧？
5: 对，还算是比较贵的那种。
3: 对，不简单啊，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服务。
5: 有有有，
3: 张小白你可以，值得拥有哈。
5: 咱俩差不了几岁好吧？
3: 也差个10来岁呢。 确实也说的是事实。
5: 确实啊，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家长的关心欲望好像也确实比较旺盛啊。
3: 嗯，
5: 你看这个有一个教练，他就晒过自己碰见的一位家长要自己叮嘱学员喝水按时吃饭，还说什么我们家孩子还小你多费费心。
3: 嗯，
5: 于是啊，这25岁的教练就询问您家�孩子多大了，得到的回复是26。
3: 阿姨，
5: 教练都岁数大，
3: 不好意思，我今年25。就是和学员家长加上微信的唯一好处就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会放任自家孩子偷懒不去练车。
5: 嗯，
3: 你像现在这不是驾校，很多驾校教练有 KPI 嘛，
5: 嗯，
3: 就每天必须有多少个学员，
5: 你得上够课呀，
3: 上够课啊，课时得够，除此之外呢还得有多少个学员啊档期考过。
5: 嗯，
3: 你看毕竟这大学生学车这千元档次的学费，很大概率99%的概率可能都是家长给交的，
5: 是
3: 对吧。
5: 嗯，
3: 所以驾校教练是没有办法隔空叫醒那些11点还没睡醒说了要来但结果没来练的大学生，但是谁可以呀？家长可以呀。
5: 喂，王阿姨啊，这小卢啊已经2天没有见到人了，要不您问问他最近忙啥呢？
3: 啊，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了呀？啊，行，阿姨你帮我催催啊。好的。
5: 哎，你知道吗，现在其实是很多人会晒一些比如说在驾校教练和大学生们之间的这种碰撞出来的好笑的故事啊，
3: 挺可爱的。
5: 被叫做什么呢？叫做是放假大学生整顿驾校教练。
3: 这有一点点像00后整顿职场的感觉，就像是这个大学生学车的时候，我们刚提到那个爱玩狗尾巴草，
5: 啊，
3: 这个已经出名了。还有驾校教练在院里种的草都被薅秃了，没办法，后来从其他的地方再挖来草种上。
5: 而且人家种的草肯定是狗尾巴草，满足学员所有的需求。
3: 而且为啥呀，人家大学生学员已经可能是开玩笑啊，跟驾校底下都评论说了，没有狗尾巴草的驾校一会儿我都不想多待
5: 啊。但正经来说呢，世上是从来不存在脱离了权力关系的整顿的。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挺复杂的呀。
5: 就是，能够真正整顿驾校教练的不会是清澈愚蠢的大学生，但肯定是利益吧。
3: 到最后就是 KPI 嘛。
5: 对呀，
3: 我这课时费啊，我每个月的绩效提成加上奖金，哎呀，各位大学生们，你们配合一点好吧。哎，现在已经不只是驾校的方向盘在掌握着学车的道路了，反倒是驾校的方向盘在掌握着教练的人生啊。反正大家现在在网上你去搜索相应的一些驾校学车的体验啊，你可能会看到比较两极的一些评价。
5: 嗯，
3: 有一端可能就是觉得这种不好那种不好被批评，还有一端就觉得嗯，我真的是个宝宝，
5: 我过得好爽啊。
3: 嗯，
5: 驾校还是要比家里好一些的。
3: 所以此时此刻啊，如果在听到节目的有一些这个刚好是驾校教练的朋友们，我们首先深深的向你们表示尊敬和认可，而且深深的要体谅一句，真的很辛苦，尤其是到了夏天和寒冬里教孩子们练车又气又辛苦，真的非常理解。但是有太多的孩子真的一上车的时候他是纯纯的新手小白，
5: 完全新手，
3: 他需要接触，就每个按钮是干什么用的，这油门和刹车到底哪边是在哪边，需要来好好的教学。这一点啊一定要记住，就是用车方面开车方面安全问题无小事。
5: 是，
3: 那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5: 一会儿见。

0: 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来说说驾校发生那些有趣儿的事儿啊。
1: 来看看各位的评论吧，我觉得咱们已经聊了很多了，来看看大家经历的。
0: 这个学车经历真的是很丰富啊。
1: 沙狗，他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啊。
0: 好，
1: 他说考科目二的时候呢，因为自己侧方位挂了，还给后面倒库出来的考生也给堵死了，他也挂了，还给他交了补考费。当天下午教练就不让我练车了，说你去给门口看门大爷看门去吧。
0: 啊，
1: 我在那儿坐了一下午，开门关门。哦，你是坐在台子上，然后用手去点击那个仪器是吧？
0: 但是他有一个遥控，然后那个伸缩门。
1: 那你这工作挺简单的。
0: 关键是他无聊啊，他就不停的开门关门。
1: 你知道，关键我听完他这个说法之后，我觉得他后面那考生真的太惨了吧。
0: 好倒霉啊，
1: 我的命运都不能由我自己做主。
0: 虽然说教练惩罚了你，但是我觉得该呀，宝宝，
1: 惩罚的还不够，下次可以再狠一点。
0: 还有一个朋友啊，这是小猫咪，他说了，他说一脚踢开一块石头被教练骂了一顿，考场里的一草一木都有它存在的道理。
1: 这话说得特别好，拿给现在的那些薅狗尾巴草的那些大学生们，驾校里的每一块草坪都是有它存在的目的， 你们不要薅秃了皮呀。
0: 你懂他这个梗吗？你知道为什么不让他踢这块石头吗？
1: 不懂。
0: 很有可能就是在倒方停车的过程当中，那块石头是个标记。
1: 哦，
0: 懂了吧？
1: 懂了懂了懂了。
0: 那教练是辛辛苦苦摆到那个位置的，那可是经过精密的计算的。
1: 哦，那真的是教练辛苦了，你赶紧把那块石头给人搬回来啊。
0: 还有是我还爱你摸这位朋友，他说说说口红和粉底牌子吧，然后说这个驾校啊，看到自己这个座椅后面已经是被摁上了红红的口印和这个鼻子眼的这个粉底液了。
1: 我明白，这就是那种坐在二排座的感受，可能是对方一个急刹车，然后咣一下，女孩子的
0: 整个脸就已经上
1: 去了，脸就已经印上去了。
0: 是，
1: 不过它这确实是首先防水性能不太好，再其次吧，这脱妆太严重。可以告诉我们是哪家的啊？就大家拔个草，以后不要再买了。
0: 嗯。还有 Bella， 他说了，刚上车第一天啊，教练让我练直行，让我一直直行就行了，我就听话一直往前，然后快撞上墙了，我说教练前面是墙了怎么办，他说不要怕，猛踩油门撞过去。
1: 关键是后面呢，
0: 他说我就硬着头皮往前冲，他才狂踩刹车让我滚下来。
1: 真的，我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就是教练让你打死，动不动就打死，我说教练我打死了，他说打死，我说教练我真的打死了，他说好踩油门，然后我踩油门，你往回翻呀，你这方向盘回轮啊，就一直打死原地转圈。
0: 教练你没有说呀。
1: 对啊，教练你没说，我不敢往回翻啊。
0: 我是很听教练的话的啊。
1: 对，就很尴尬，但还好我就是脸皮比较厚，也懂得跟教练调侃，所以哎，还是没有受到太多的伤害，不然我觉得我真的一万点暴击，教练真的没跟我说让我往回打。
0: 再来看看这是揪你小辫子信不信这位朋友，他说我同事和我一起练车啊，他之前开过挖掘机，第一次练科二，他直接把这个挂档的拔下来了。
1: 哥们儿，你手劲儿有点太大了吧。
0: 他说教练都傻掉了当时。
1: 不，哎，怎么说呢，有一说一吧，手劲儿是确实大，但是咱下次要不别来练了，这驾校的车总共也没几辆，
0: 回去还是挖咱的挖掘机去吧。
1: 对，太逗了，要不就找一个实力特别好的驾校啊，这样车的质量也会更好，也能抗造一些。还有一位啊，他叫张楚楚，他说教练说他还有15年退休，应该能够等到我拿到驾照。
0: 教练啊，你真的是把最好的年华都许诺给他了呀。
1: 你本应该是很开心的。
0: 对呀、啊、
1: 为什么我觉得你这个文字稍微有点不喜悦的状态呢？你应该很幸福啊，这多么美好的教练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你。
0: 教练真不容易啊。再来看一下，这是西北无舍你丫姐这位朋友，他说了去驾校学车啊，这教练让我拉手刹，我太紧张了，拉错成这个调座椅的了，然后嗖的一声整个人躺平了。教练愣了愣说咋的，来度假呢？
1: 关键是还好，哎呀，还好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听到了这句话，如果说我在喝水的时候听到这句话，真的给我一口气呛过去。
0: 不是，这事儿只是在笑话里听说过，没想到真的发生在生活里了哈。
1: 哎呀，我真是该说点什么呢。再来看到意中人，他说了我学科目二的时候

0: 后不挂档就准备走，教练在下面跟别的学员说：“看好了，要起飞了。”张小白，张小白，你的点呢？你刚刚一本正经的看着，一本正经的跟我一起看着电脑屏幕，对着话筒，然后突然就把那个牙露到那么大，嘴张到那么大，就开始笑。
1: 该起飞了。
0: 没事，我先走了。关键是那个时候，可能站在旁边的学员会觉得，哎呀，教练，我当时害怕极了。
1: 教练也是挺不容易的，摸清了每一个学员的套路哈。
0: 嗯，挺好的，难得记得住大家的习惯。
1: 嗯，还有晚上不吃早饭，这位朋友在说。我隐约记得考科目二的那一天，有一个教练带了10个人去考试，他教大家所有的参考点都是以玻璃上的雨刮器对准路边某一个建筑物为准的。
0: 哦，我也学过这样的，真的，教练告诉我你对准这个雨刮器上的这个扭扭。
1: 对对对对对，我也当时是被这么教过哈，结果那天下暴雨，雨刮器转的和风扇似的，10个人9个人没过。
0: 所以雨刮器这个时候要发言，看我像不像你们摇摆不定的命运。主要我也是为了你们安全上路，安全驾驶。
1: 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到了我妈当时学驾照。
0: 怎么了？
1: 她是后来工作不忙的时候开始说，那我去学个驾照吧。
0: 是不是没少被骂呀？
1: 没有，他当时晚上特别认真，然后拿了个洗脸盆当方向盘，拿了调帚当挂档，坐在书桌前特别认真的转着洗脸盆转了半宿。
0: 这是练手感呢？
1: 不知道。
0: 张小白，你妈有点，阿姨有点太搞笑了吧。
1: 他真的
0: 就是有一种认真的清澈的那什么的搞笑。
1: 你能想象吗？一个中年阿姨坐在了那个书桌前，然后开着台灯，特别认真，面无表情，拿着洗脸盆，旁边放个笤帚，
0: 我能
1: 想象，然后嘴里念的是那个驾照的口诀。
0: 而且我相信绝对不是阿姨一个人是这样的。来，不相信就站出来，此时此刻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家里有多少家长都是这样的，在家里狂练。还有一个啊，我们来看到什么都不想的七小�姐，她说了，科二考了4遍，科三考了5遍的人在此，你还挺骄傲是吧？他说拿出来驾照之后开了3个月，除了车顶完好，整车喷漆，交警看到落泪，保险公司的人害怕，怎么回事？答应我以后别再上路了好吗？你不适合开车。
1: 别难为自己，也别难为交警和保险公司的人了好吗？
0: 真的不安全，对于道路行人来讲很大的隐患，咱以后就是马路傻傻，千万别出门了啊。
1: 嗯，是，实在想开车，咱要不去游乐场开开碰碰车。
0: 嗯，还有小魏要努力，他说当时有一个男生就是练开车直行啊，这就一开始的那个节奏。
1: 嗯，
0: 他说一直晃，教练说你把手给我撒开，他自己开的都比你开的直。真有这种情况，就是紧张的时候他真的容易晃。我之前驾校学车的时候，旁边有一个阿姨和我是一对的，阿姨开车的时候刚开始都是要走直行道的。
1: 嗯，
0: 阿姨晃，教练就说你为什么要晃，阿姨说我没晃，教练说你真的一直在晃，阿姨说我没晃啊，你这年纪这么大了你怎么还不承认呢？阿姨也很慌啊，欲哭无泪，说我真的没晃。我走过去静静地说，教练，阿姨真的没晃，她就是手抖。
1: 哎呀，你看看这驾校考驾照的时候真的是妙趣横生，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乐归乐，但是咱学驾照的时候还得认认真真学。
0: 没错，安全这件事儿一定要放在心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大家一定要上点心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姚彤是一名摄影师，过去几年他开启了一个名为快递的摄影项目，用大画幅相机给400多名快递工作者拍摄肖像照，镜头中他们的表情总是有些严肃，脸上的沟壑很深，手糙糙的，背厚厚的，有一种油画般的庄重感。他说他希望拍摄的是一个人就像一座雕塑，伫立在自己的工作空间。2024年，这组作品入围了莱卡奥斯卡巴纳克摄影奖主竞赛单元，牛童也成为自1979年以来第四位获得提名的中国摄影师。这其实是牛童的毕业作品，想法源起于母亲。2020年底，牛童的母亲进入南京一家快递转运中心，成为一名分拣员。因为担心母亲的身体，他跟随母亲进入工厂，意外走进了快递工人的生活。在快递厂里，他见到一代人的缩影，他们大多来自苏北、皖北和西北地区，跟随打工潮来到江苏，辗转于各个工厂之间。他听他们聊曾经的梦想，去到他们的家乡，看见他们的来处，也见到他们如何在城市中打拼，又如何努力挣得有限的生存空间。20多年里，牛童从出生并成长的南京郊区走向西安、北京，通过读书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很长时间里，他一直逃避自己的过去。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拍摄母亲的工作，他可能也会变成曾经向往的精英模样。是快递这个项目让他有了回望的勇气。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拍摄进行了5年，仍在继续。5年里，他经历了母亲从患癌到去世的过程，这也是20多年以来他和母亲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他一点点检视起母亲的故事，重新理解了一个单亲妈妈的不易。很多年前，母亲一个人从安徽宿州来到南京打工，她去过文具厂、医疗机械厂，做过保险，代理过酒水，摆过摊，开过小超市。她肆意过，也失意过。今年年初母亲去世，按照母亲的遗愿，她把骨灰撒进长江，顺着江水飘向远方。她向我们讲述了过去几年的拍摄经历，照片背后的故事，还有这个过程中他和母亲的点滴相处。能明显感受到牛童还没有从失去母亲的哀伤中走出来，几乎每一个问题他的讲述总会落回到母亲身上。他说他是一个妈妈带大的孩子，也会带着妈妈的眼睛活下去。牛童说，最早想要拍快递就是因为妈妈。小学的时候，我父母就离婚了，我是妈妈带大的孩子。记忆里他一直在换工作，2011年下岗前，他在一家文具厂经常要搬重物。有一回工作的时候腰受伤了，后来他被裁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腰不好。在那之后，他就辗转各个地方打零工，去过医疗机械厂，做过保险，代理过酒水，也自己摆过摊，开过小超市。但这些事我当时都没概念。我记得初中的时候，班主任统计班上每个孩子的家庭平均月收入，我答不上来。回去问我妈，她给我说的意思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没有别的话。后来我离开南京去西安上大学，离家1000多公里，像端午节这种3天的假根本回不去。我本科学的是影视制作，从大三开始就会去一些剧组打工赚生活费，有时候寒暑假为了省钱也不回家，所以很长时间里我跟家里的关系一直挺真空的。2020年我读研一，有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去了急兔速递做分拣工作。听到这儿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那时候所有捕快基本都是爆仓的状态，我妈的腰和手因为之前的工作受过伤，我不想让她再做那么重的体力活了。考完试回到家，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吵了一架，吵完我又有点羞愧，担心话是不是说重了，所以主动提出想去他的工厂看一看。第一次去是接他下班，厂子在城市的一个夹角里，左边是化工厂，右边远一点的是回迁房，两侧都灯火通明，只有这一块没有路灯，很黑，盖的也是瓦棚房。越往里走越觉得陌生，你就觉得这个地方跟这座城市没什么关联。因为是晚班，最后一批货也都拉完了，剩下几个人在那儿收拾。尤其那晚下了雨，在一个黑压压的场地里，只有水坑是亮的，倒映着城市远处的夜景，那种感觉有点梦幻又有点魔幻。我妈看到我招呼我过去，我跟她说这个地方拍照很好看，她可能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站在旁边等我拍完回家。我们的相处一直都是这样，他不会因为我来接他下班特别惊喜，也不会因为我们吵架特别难过。他十几岁就从村里出来打工了，习惯了一个人消化所有的情绪。后来我骑着电瓶车载他回家，我俩都穿着雨披。我想起小时候在雨棚里，当时可能是无聊又有点好奇，把脚伸到车轮轴里，脚趾盖整个被掀翻。我妈本来要去上班，最后只能带我去医院包扎，但她没有责怪我，只是问我疼不疼。那天我妈坐在车后座，我就有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下一次跟我妈进工厂，那个画面极其夸张，快递厂的白天和晚上是完全不同的，卡车开进来，货物全部卸下来，你就感觉人都被埋到那些货里，没有人说得清一卡车到底有多少件货，根本数不过来。我妈只知道这一天她要干1500票到2500票。在快递厂，计量单位不是货物数量，而是车型，这一趟是一辆4米2的车，下一辆可能是10几米的车。只要忙过那个时间，又会有一段非常真空的时间，上午的车已经卸完，货也都分拣完被拉走了，人都散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人去楼空或者怎么样，都没办法形容我在现场的感受。后来有些老师得知我要拍摄这个主题，希望我能拍出那种冷峻的机械化的画面，但那都不是我当时的主要体验。我的体验是人忽然不见了，他们到底去哪里了。当时对于拍摄我妈的工作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后来回到学校我还是老想着我妈的事儿。到了双十一我会很担心，不知道她的工作忙不忙累不累，就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不要老是关心自己的状态，至少去看看我妈在干什么。2021年年底寒假回家，我决定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我妈的快递厂。进厂之前，我对快递行业的了解很少，当时以为分拣这个工作可能跟我妈之前在文具厂做女工的状态差不多，不断的装货和卸货，把东西放到该放的位置。真正开始干的时候，我发现她跟我想的还是不一样。为了保证速度，人会卡在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上，
一只手拿着扫码枪，另一只手往后扔快递，动作就跟兰州拉面的机器人一模一样，只不过手是反着来的。一趟车的货物基本需要2个多小时才能干完，干不到一会儿，整个肩膀到手指真的会巨酸无

0: 无比。一开始我还没正式拍，只是跟大家聊天。普快讲究的是量大，有时候工人之间也会吐槽，遇到大件，同组的人可能会顺带帮一下，这时候大家会说，谁会买这么大一个东西啊？拎到重的东西就说，这一定是一个养宠物的人买的。我也受过几次伤，其实不知道是怎么受伤的，就莫名其妙的身上被划了一些伤口。他们知道我是因为妈妈才来做快递，对我很好奇。当时我跟一个叔叔一起开车送货，他会跟我讲我妈的事情，我也会问问他家里的事。碰到有孩子的，他们会更好奇。有一个师傅的女儿马上要高考填志愿了，女儿想学摄影，但她觉得摄影费用特别高，问我每年要花多少钱。我跟她说，我大三开始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就这样子，我们交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在厂里的那一个月，我始终觉得自己像一个局外人。一方面，我确实太年轻了，我就20多岁，大家至少是30-40的年纪。后来当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研究生，就更奇怪了，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在大家的眼中，我是因为体贴妈妈才进厂帮忙，不会把我看作一个同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你到底想要拍什么？或者说，这个项目的意义在哪里？我发现自己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个人故事，听到他们的口音，我会好奇他们从哪里来。慢慢问了更多之后，发现很多人其实是同乡。还有一些阿姨来这里是为了能回去给孩子做顿饭，因为快递厂中午是可以回去的。我也会想到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妈上的是夜班，经常半夜醒来发现家里没人，会有很强的不安全感，不知道漫长的夜晚要怎么过。当时电视上老放 TVB 的鬼片，还是挺吓人的。在那种状态里，我一直都不理解为什么妈妈要上夜班。当成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这些阿姨的时候，我忽然就明白了，我妈上夜班就是为了能够白天照顾我，晚上走之前还能给我做好饭，这样我放学回来加热一下就能吃。我也会想起她以前上班的时候总是戴着耳塞，因为工厂晚上的噪音很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最开始拍摄牛童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阿姨，那天晚上我们原本是打算去她家拍照，但过去的路上她和我讲起以前她是送外卖的。有一年冬天，她在一个老小区配送，路灯很暗，不小心踩空掉进了景观池，棉袄全湿了，但手上还有单子要送，只有送完才能回家换衣服。听起来可能就几句话他就把事情讲完了，但是那几句话组成的一切我们脑子里都有画面。后来我问他，你跟家里人是怎么说的，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他给

子打了个电话，没说别的，就是问了他最近学习怎么样。可能就是这种隐忍让我想起了我妈，他们都在外面漂泊，一直在服务别人，从来没考虑过自己。包括他讲起受伤这件事，听上去好像很私人，其实受到伤害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凡你跟他们多聊一会儿，分解员们都很愿意打开话匣子，因为在生活里很少有人愿意听他们讲。那天也是一个下雨天，我对南京这座城市最深的感受就是雨。后来我们决定就在小区楼下拍，站在一个看起来又像家又像路的地方。我们往往会忽略掉楼梯、道路这些过渡的空间，它们不像家或者工厂，可能不承担具体的意义，但代表了一种不断移动的感受。我希望能够把这种感受拍摄进去。快递阿姨说，披着雨披面对镜头拍摄时反而更自在。刚开始拍摄我用的是小相机，当时想法很简单，快递是关于速度的工作，拿着小型相机可以捕捉这些瞬间。但是拍着拍着总有一种偷拍感或者猎奇感，我只是获得了他们工作过程中的一个截面，他们也会反馈自己在镜头里并不好看，或者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有点木讷。后来选择用大画幅，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它特别笨重，操作也很麻烦，你跟拍摄对象需要进行长久的沟通才能完成照片。最开始沟通拍摄，大家都会很谨慎，担心自己的工作是不是不体面，或者觉得我有别的目的。很多人也会很害羞，尤其是旁边人一起混，他们就会说我不上相，不拍不拍，或者我不好看，你去拍他。但我会跟他们说，我觉得你很特别，哪里特别，对方就会建立起信心。对于城市中产或者白领来说，摄影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对他们来说，当一个免费的服务性的东西进入到生活里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不习惯。所以沟通有时候会变成送红包一样，我不能收，我不能收，需要反复推拉一阵子。在这个过程中，交流很自然地发生了。有些人会问我，这东西还能拍不？也会问，现在还有胶片吗？他们会开始关心摄影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会问你的工作和生活，比如靠什么赚钱，我就说主要靠拍短剧、拍短视频。所以拍摄的过程也变成对方了解我的过程。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方法，至少我们是在一个平等的、互相知情的状态中拍摄的，他们对我会有更多的信任。在快递厂待了一个月，我就回学校了。那段时间我并不清楚这个项目会不会持续下去。后来因为我妈妈患癌，我休学回南京陪她，那是我人生中我们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快递这个项目的转折点。2022年5月，有一天我在图书馆自习，接到我妈的电话，一开始就是聊聊日常。后来她跟我说她生病了，查出了肿瘤，已经是4期了，但她没说。我问她有没有转移，她才犹犹豫豫地说肝上有一点点，医生说能切。在医院陪护的那段日子虽然很辛苦，但就像我之前在快递厂不断问自己的那样，为什么别人能坚持下来，你坚持不下来？当时碰上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基本上2个月我都没有离开过病区。我也发现医院是个很现实的地方，你真的能见到一些中年男性照顾到一半就跑掉了，能坚持下来的大多是女性。我妈事先做化疗，把肿瘤控制住之后才做的手术。我记得很清楚，那场大手术持续了6个小时。后来我拿了相机去拍了切下来的肿瘤，我的手很抖，拍完之后心里觉得
这个事儿总算要告一段落了。做完手术风控结束，我跟我妈都阳了，休养了一段时间。我妈跟我说她想回老家看一看，其实老家早就没人了，外婆在我初中的时候就走了。回去的时候我妈也很失落，她记得这边有很多杨树，现在没了。当年她走出村子要拐很多弯，现在桥也修好了，村子里以前认识的人都不在了，外公外婆的房子早就被推掉了，有一种家无处安放的感觉。也是在陪我妈回乡的过程里，我对快递这个项目有了更深的理解。之前我更多拍摄的是快递员的单人肖像，那个时候我想要关注他们背后的故事，我想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又为什么来到城市，我想要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和土地的关系，他们和家庭的关系。2023年春节，我联系以前厂子里的人，想跟他们一起回老家看看。我去过一对老夫妻的家里，他们是安徽人，最早儿子在城里做快递，后来失业，家里压力很大，老夫妻才进城做分拣。因为口音太重，他们没办法跟别人沟通，每天收工就回到一间门卫室大小的宿舍。但进到他们老家的房子里，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印象最深的是墙上那幅泰山的画，旁边还挂着梅兰竹菊，特别有乡村里中堂的感觉。你也能从里面看到很传统的文化底色，包括联想到他们在城里生活的不习惯，为什么还是想要回到老家。来南京这边打工的主要是苏北、皖北和河南一些地区的人，看上去是三个省离得都很近，文化的认同感也很相似。记得有一次我在江苏泗洪那边拍摄，有一个安徽那边的拍摄对象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我在泗洪，他让我把定位发给他，他一看就说近得很，开着五菱宏光就过来了，把我从这一头拉到那一头。还有一个小哥原本是去另一个地方拍摄，但他过来接我，路上聊的时候他一直在提一座山，那是他们附近七八个村子唯一的一座山，他小时候经常会去爬，后来我提议去那里拍。到了那里其实不算是一座山，就是一个山坡，背面那块是石料厂的开发工地。他站到山头和我讲，小时候他会爬上来眺望不同人家的村子，山的底下是坟堆、墓碑、松树，然后是水泥路，再往前就是柏油路。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拍摄的机会，他可能也不会再回来看一眼了。对于那些在村子里的留守儿童，虽然他们和父母是有感情的，但始终有隔阂，这也是很现实的事情。为了讨生活，必然有一部分会被牺牲掉，可能他们在这个阶段无法理解，必须得过了很久以后才能明白。当然到了很久以后，这种理解会形成一种陌生感，所以回乡拍摄的过程里，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给全家人拍一张全家福。我还拍过那对老夫妻的儿子和他的儿子，之前他们进城要做轮渡，他带着我去了那个渡口，早已经荒废了，但标识牌还在，这边指向宿迁，那边指向徐州。我让他们一个站在船上，一个站在船下，他和他儿子长得是真像，都胖胖的。他跟我介绍，现在村子不走轮渡了，是因为修了好几座桥，这样劳动力就可以往江苏跑了，留在村里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反向拍摄的过程中，牛童一直在思考代际的问题。那张父子的照片让他触动很大的原因，不仅是父子长得很像，他们的故事也很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牛童的讲述。大家为什么来到城市？通俗来讲，就是钱。我妈跟我说过，小时候她想读书，但家里有好几个孩子，她最小，没钱。家人觉得女孩要嫁人，识字没用，小学她就辍学了，在家帮忙掰玉米。当时她的手都没发育好，掰一会儿很痛，她就哭不想掰。到13、14岁，有一次她闹脾气顶撞外公，外公打她，她一气之下偷偷收拾东西准备离家出走。外婆跟她关系特别好，两个人晚上在房里抹眼泪。最后是外婆把她送到了村口，她坐上中巴车就来到了南京打工。那个年代有机会，她在城里找到工作，买下房子，但她一直还是有遗憾。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离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很近，这个学校的毕飞宇很出名，我妈立马给我买了毕飞宇的推拿。包括我现在成为一名老师，很大原因是想让我妈能安心，尤其是她生病后一直希望我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虽然我并不觉得老师是我一辈子的规划，但我也愿意为了她看起来安心与稳定。后来在学生身上，我能看到曾经的自己，学生给我也带来了许多疗愈。我对学生说过最多的话，大概是需要多走出校园，做学生也不必太乖，找到自己的目标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做完这个项目，很多人都觉得和他们想的不一样，大家希望看到那种宏大的结构性的东西，那些别人拍不出来的画面。但我的照片都是日常的。记得2023年毕业展的时候，很多人看完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不是拿手机就能拍吗？我说我是拿大画幅相机拍的，他们觉得这是浪费器材。如果是以前，我会很在意这些评价。拍摄快递前，我也像很多艺术生一样，希望自己能在艺术上有一些成绩，拍出别人拍不出的东西。有过一段时间，说起快递这个项目，我都会有点羞耻。怎么形容呢？就像是你给一个陌生人去展现自己最本质的生活，而这些生活，我过去一直是主动逃避的。我从小生活在城乡结合部，家住在燕子矶，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开发区，但在当时两边都是巨大的化工厂，后面就是农田、火车轨道和零星的村子。上下学的时候，化工厂飘下来的白色粉尘会将整条路染白，从草木、石头到屋顶全部雪一样的白，过一段时间白色会变成灰色，生活环境也挺乱的。小学的时候，我就跟着一些邻居去网吧打游戏，从白天一直打到晚上。有一次被我妈发现，狠狠打了我一顿，拿织毛线的针戳我屁股，让我跪在键盘上反思。后来带我去网吧的很多朋友初中就辍学了，有些甚至进了管制类的学校，再也没有见过。从小学到初中，我的体验始终是介于混混和学生之间的状态。
学习不是很好，混也没真的去混。高中上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学校，没太多人能靠文化成绩考上一本。我一直很喜欢画画，也喜欢写点东西。后来通过画画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当时油画和国画是主流方向。但是一个画家想出来的时间成本很高，我们家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就想学一门手艺活，报了影视制作专业。当时的想法很实际，实在不行回家还能开个影楼。但上了大学之后，我才发现影视制作不是普通人的游戏。大三那年，我帮一个朋友做毕业创作，大家算上人情，攒了20-30万拍一个片子，不是一个小数目了。我们的片子确实入围了一些奖项，但当时很多比拼的并不是对生活细节的观察，而是比拼观念，比拼技术。30万是一个很尴尬的数字，我们后面没办法再掏10万做更多的事情，最后也挺打击的。后来毕业选择了纪录片方向，研究生的时候就转向了图片摄影。我觉得如何理解现实是急需解决的事情。成长过程中，我最大的困惑也好，自卑也好，就是我的身份。我虽然生在南京，长在南京，但身份证是安徽的。上了小学之后，有些老师会问你父母在哪里，有些孩子会受到父母影响歧视你的出生地。大学我上的又是艺术学院，朋友们从商从政都有不错的支持。在这样一个成长环境里，他们从小的心思就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遇到最不顺心的事情就是被人骂了两句。我后来也在宿舍深夜相互交流了通宵，我们都感慨对方的出身和底蕴，很多东西是缘分也是造化，怎么找到自己的课题并解决它显得异常重要。回头来看，如果不是因为我妈在快递厂工作，我不会去注意到这个群体，我可能也会慢慢往我曾经向往的精英的样子去发展。但是因为快递这个项目，也因为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太多事情，现在说起这些我会轻松一点。因为这个作品让我确定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写解释词的时候，我只能讲述我的个人经验和感受。虽然看起来我的工作量很大，但最终完成的不过是别人生命里的一个切片。我是这么写的，中国的物流和快递行业应该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在里面工作的人们，他们曾处于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离开中小县城，流动进大城市，这种迁徙与现代化梦想有关。我拍摄的快递行业主要是江苏、安徽地区，这里面的快递员大多来自于苏北、皖北和西北地区，他们织起了一片同乡网络，他们期望窥见外界的精彩，在时间流逝下老去，也将这种梦想寄托于后辈身上。从2020年底开始，我与快递人员沟通，走进他们家中，走回出生地，以逆城市化的方式追溯、访谈、收集现成品，以及拍摄下他们在城市里工作的场所、暂居的屋檐下、病痛以及出生地。摄影赋予我走进现实的勇气，采用大画幅的方式进行庄重的拍摄，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这组作品能够入围莱卡摄影奖，我蛮惊讶的。那段时间我的状态挺不好的，2023年年中，我妈做完第二次手术后，肝脏切掉了一半，还是没有控制住，后来化疗的效果越来越不好。她住院的日子，我又开始失眠。小时候失眠是因为醒来找不到她，现在失眠是因为恐惧，我害怕妈妈会离开我。收到邮件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之前投过奖，我不敢相信，立马私信我的图片编辑，我反复问他，我是不是入围了这个奖项。他说是的，
你可以很自豪地说你获得了这个奖项。后来有件沟通，组委会有一句话很鼓励我，你完全可以为你的成绩而感到自豪，因为你是被一些影响摄影界的人选中的。原本我打算带着我妈一起去德国领奖，但那时候她的身体很虚弱了，要坐17个小时的飞机，她不想那么折腾，最后我自己去了。到了现场，我拍下一张妈妈的展映照片，跟她说，你看，连德国人都在看你的照片。她可能也不懂，在她的概念里只知道儿子出国了。我把一些照片寄给了拍摄对象，

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那谁吗？或者指着照片说，拍得还挺帅。也有些人不干快递了，看到的时候就说，原来那时候我是这样子的，然后跟你回忆一些往事。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大爷说，我终于有一张像样的照片了。如果你看过快递员的自拍照，通常就是拿一个手机，不太会注意炫光构图，特别是晚上路灯或者工厂的灯光呲下来，滤镜很重，画质也很差，常常拍得五迷三道的。但因为我用的是大画幅相机，人是很板正的出现在你的眼前，你能很清楚地看到脸上的细节。生活中你可能不会那么长久地凝视这些快递员，但是当他们的肖像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会不自觉地被他们吸引。在这过程里，你可能也会意识到，快递员只是他的一个身份，他首先是一个你身边的人。布展的时候，我也会希望我拍摄的对象和观众之间是平等的，所以我会把照片挂得高一点点，让人带点仰视的去看他们。作为摄影师，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获奖之后，也有人羡慕我的成绩，我会跟他们说，这个选题其实谁都能拍，只不过对我来说，它多了一层意义，关于我的母亲和我的来处。这是我人生经验里的东西，相比其他人，我失去了一些，也获得了一些。教学的时候，我也会和我的学生说，当你已经站在一道窄门前，你还是可以通过创作或者记录的方式留下那种感受。

0: 舞台。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牛童继续说，从2020年底到今年，妈妈一直是快递这个项目的交合点，但在我拍摄的400多张照片中，妈妈的照片只有几张。我深刻地意识到一件事，摄影代表的是过去和消逝，甚至是一种死亡。当我把镜头对准妈妈的时候，我是知道这个行为背后的意义的。我知道我妈会离开我，但是我一直没有接受这样的设定。所以每次拍摄妈妈，我的表情总是很

严肃，我妈也会很严肃。其中一张，她站在她的房间里，后面是黑的，只有一束阳光照进来，打到她脸上。如果看得足够仔细的话，你可以在妈妈的眼睛里看到我。拍摄的时候，我思考了很多，包括死亡、母性等等。我妈还问过我，你怎么都不让我笑一下？摄影就是这样，我们会以对方为镜子，如果摄影师不笑，你也不笑。后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妈妈的大像。我妈妈是2025年年初去世的，按照她的遗愿，我们把她的骨灰撒进长江，顺着江水飘走。直到今天，有空我就会去江边坐一坐，带两块江边的石头回家，留一块放在桌上。只要路过南京，我也会回家，把那些高铁票放到家里。我想给妈妈看一看，告诉她自己最近去哪里了。很多事情都是我后来才明白的。有过一段时间，我不敢打开妈妈的手机。但有一天阴差阳错，我忽然很好奇，我在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在干什么。打开她的朋友圈，我发现她其实很孤独。她发了很多自拍，发了很多生活的照片，讲了很多话，但这些内容她都把我屏蔽了。2018年的时候，她发过一小段视频，画面里她开着电瓶车，背景声音里忽然响起一句，你已经偏离航道。我才知道她还送过外卖。我还翻到她相册里的一张截屏，是有一年的母亲节凌晨3点，我刚从剧组回去，给我妈转了红包，她给我发了一个3秒的语音。我看到她这么晚没睡，就跟她说早点睡。这件事我其实已经忘了，但看到截屏上有地图方位的标志，我才反应过来，那天晚上她应该也是在送外卖。所以为什么我会对那个穿着雨披的阿姨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我在那张照片上看到了我妈妈。现在回想，虽然成长过程中我妈跟我的交流很少，但是她真的很关心我。她其实上过白班，但是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好几次班主任把她从工厂喊过来，一天都白干了，但她没有责怪过我。还有一次她要上夜班，留了一个西瓜给我，我是左撇子，切西瓜的时候切到了右手，差点切到骨头。我妈又从工厂跑回来送我去医院，所以后来她才会找那些可以三班倒的工作。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吼过我。学校开家长会，有些家长开完会直接向孩子发火，我妈一次也没有。也是在回忆一件件小事的过程里，我慢慢发现我一直在戴着母亲的眼睛生活。我记得高考语文的作文题，大家都在写议论文，只有我写了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家在水乡的小伙子回去参加一场葬礼。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他离开水乡的原因以及回乡路上的见闻。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初中时我妈带我回去参加外婆的葬礼。所以从故事的一开头，我就是带着妈妈的视角在写那个小伙子。拍摄快递的时候，看到一些场景，我会不自觉地想起妈妈。比如有个叔叔说，他之前住在这里，后来拆迁了，原本这边住的是谁家，那边是他的同乡，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南京。我就会想，这个经历怎么跟我妈妈的那么像，只不过我妈妈好像更厉害，她在这儿买了一个小房子，让我有了一个居所。我以前总觉得一个人回忆另一个人总是关于那些重大的事情，但这段时间里我发现更多留存在我记忆里的是一些日常的小事，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家窗外有一棵枇杷树，生病前妈妈每年都会摘下一箱寄给我。其实吃起来没什么味道，剥的过程又很麻烦，
盒又大，肉又少。大学时候我分给室友吃，他们的评价跟我差不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坚持摘。妈妈生病后，她就没再主动去摘过那些枇杷。前段时间有一天，我回家发现一只鸟站到了枇杷树上，一直在叫。天刚蒙蒙亮，你能闻到早晨那种清冷的味道，可能鸟儿也有同感吧。我就开始想象，我不在家的那些年，妈妈是怎么站到墙头摘下这些枇杷的。在所有关于妈妈的照片里，有一张是很特别的。那天我们两个一起送货，因为卡车的副驾驶只能坐下一个人，我们就躺在卡车的后备箱里，一路有说有笑的。车厢很暗，只有一点点光射进来，打在妈妈的脸上。我掏出手机给她拍了一张照，画面很模糊，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她在笑。那是快递项目里少数妈妈在笑的照片。最后，我可以说说妈妈的名字吗？她叫叶菊。是的，名字很美，叶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摄影师牛童的相机，看见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那些已经融入或者无法融入城市的身影。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6: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5: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6: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5: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6: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5: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6: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5: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8: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表弟是
11: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2: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5: 哎呀，不对吧，大哥，
14: 你这别再买的吧。
1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4: 哦，
15: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4: 他奶爱你信吗？
1: 大人捐15。
15: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逗你玩。
1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7: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咱们继续为您展示相声里那些精彩的腿子活。这期节目里咱们请您听的，这是罗荣寿和李桂山合说的一段《洪阳洞》，也是非常的精彩，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欣赏。
18: 这个相声啊，就是说，
19: 是啊，
18: 四门口技，说学逗唱，
19: 哎，对吗？
18: 以说为主，以小当先，
19: 是啊。
18: 为什么说不能唱呢？相声演员呢，好嗓子的很少。
19: 哎，对，
18: 其实这个说跟唱啊，只有这么一点不同。
19: 哪点啊？
18: 说话干板做字儿，没腔没调。唱戏就不然了。
19: 我唱戏呢？
18: 唱戏呢都有腔有调。
19: 是啊，
18: 它是艺术吗？还甭管什么事儿，你听那个剧中人物道白说话，总是拿腔做调的。
19: 那么怎么说呢？
18: 还甭管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天天气好，打算出门看看去。也得挂上戏韵，
19: 对，
18: 都是这么道白。
19: 那么您瞧一瞧，
18: 今日天气晴和，到大家一走走，京字京韵，他这是唱戏
19: 啊。
18: 真正说话没有这么说的。
19: 要是普通说闲话呢？
18: 比方说吧，我这完了事儿，回家，到家里一叫门，我就这样胆子大。
19: 哪样？
18: 到我们家我敢叫门？
19: 你这不废话吗你？
18: 我这么一叫门呢，我爱人给我等门呢，正给我做饭呢。
19: 嗯，
18: 饭呢做熟了，炒菜，菜刚要得。拿着盘子刚要盛，
19: 嗯，
18: 在这个时候我叫门。
19: 哦，您呢？
18: 开门嘞，开门！我爱人听见了，不能马上就出来。
19: 怎么？
18: 要小心。
19: 哎，对吗？
18: 多问一句，谁呀？我，知道是我了。把这瓷盘子放下，赶紧出来，跟我说话就跟普通说话是一个样。
19: 嗯，
18: 哟，今天你回来怎么晚一点？对了，今儿个另外有一场，是不是这么说话？
19: 那是啊，
18: 绝不能按唱戏似的。
19: 要按这唱戏呢？
18: 拿腔做调的。
19: 嗯，
18: 回家叫门。管我爱人叫什么呀？
19: 叫什么呢？
18: 叫娘子。
19: 哎，戏台的称呼。
18: 这么叫门，娘子开门来，娘子开门来，开门来呀！
19: 叫起碗来了。
18: 我爱人拿这盘子刚要盛菜，一听我叫门，挂上戏韵呢，他也给接了个腔。
19: 那他怎么说的呢？
18: 来这么一嗓子。
19: 嗯，
18: 来了，得
19: 哪儿都锣，
18: 菜盘子摔了，
19: 得同事了。
18: 他说书跟唱戏他不同。这个唱戏不单是说话有韵调，您听哭跟乐里边都有韵调。
19: 哦，哭也有韵调。
18: 哎，乐也有韵调。你看那个乐，老生一乐都是这味儿。
19: 嗯，
18: 哼哼，
19: 哎，老生乐
18: 在这乐。花脸就不这么乐了。
19: 花脸呢？
18: 花脸是哇呀怪叫。
19: 嗯，
18: 尤其是这个架子花脸，什么张飞啊、李逵这路人，他那个乐呀、特别难听。
19: 嗯，
18: 哇呀怪叫
19: 是
18: 戏台的规矩吗？生不摇头，旦不笑，花脸出来哇呀叫，
19: 不错。
18: 一撕扎，
19: 嗯，
18: 咦嘿，啊哈，哇，哈哈哈哈！
19: 哎，乐了，
18: 这是乐，
19: 嗯，
18: 假的，
19: 我假的，
18: 哎，他是根据民间生活来的，搁在舞台上提炼了，用艺术加了工了，哎，所以他要乐，要那样乐，
19: 嗯，
18: 真乐没有那样乐的。
19: 要是真乐呢？
18: 您看这个听相声，哪位不乐呀？
19: 都乐呀。
18: 相声他都乐吗？
19: 啊，
18: 哪位乐都这么乐？
19: 嗯
18: 嗯。这就好，可笑，完了。
19: 哎，对，
18: 就没有一位像张飞、李逵那样乐的。
19: 要是按照张飞跟李逵呢，
18: 那么也难听。
19: 嗯，
18: 这位在池子当间，听着可乐的地方一捋胡子。
19: 嗯，
18: 咦嘿，啊哈，哇，这位倒是乐了。
19: 他乐了，
18: 旁边那位吓趴下了。
19: 吓趴下了，
18: 这叫什么毛病？
19: 嗯，不能这么乐，
18: 是不是？哭。唱戏也有韵调，
19: 哦，哭还有韵调。
18: 你听那个老生一哭，探母
19: 啊，是
18: 头一场做工，
19: 嗯，
18: 一叫板，哎，娘，
19: 想家了，
18: 这就是哭，
19: 嗯，
18: 轻一哭呢，威压俩字，
19: 哦，轻一，
18: 威压，这就算哭了，
19: 哎，轻一哭，
18: 假的，
19: 嗯，
18: 真哭没有那么哭的。
19: 要是真哭呢？
18: 比方说吧，
19: 嗯，
18: 你母亲死了，
19: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
13: 比方说呀，
18: 比方说我也不爱听啊。出殡的时候你是笑死啊啊，你当然得要哭了。
19: 那是
18: 啊，丑哭，越丑哭越显得笑。
19: 哎，对，
18: 打着这幡一摔这盆，哭出来就这味儿。
19: 嗯，
18: 哇哇，
19: 对，
18: 这真哭吗？
19: 啊，不错。
18: 你爱人哭呢？呵，那就麻烦了。
19: 我爱人哭呢？
18: 啰嗦一点。
19: 那怎么哭呢？
18: 有腔有调有字眼。
19: 有腔有调还有字眼。
18: 哎，坐在车里头抱着那么一个罐儿，
19: 哎，是
18: 哭出来都是这味儿。
19: 您给瞧一瞧吧。
18: 我的妈呀，
19: 干嘛还勾了一下啊？
18: 我也不知道
19: 啊。
18: 你哭，你哭的是亡人呢。
19: 啊，是啊，
18: 我的妈不就完了吗？
19: 嗯，
18: 干嘛后边带那么些零碎啊？
19: 嗯，
18: 三还有一拐弯，
19: 哈哈哈哈。这干什么？
18: 我细那么一研究啊，
19: 哦，
18: 非得有这零碎陪衬着好听。
19: 我还得有，
18: 不难听吗？
19: 嗯，
18: 都是这味儿。
19: 那么您再来。
18: 我的妈呀，
19: 呵，
18: 好听。
19: 哎，对，
18: 没这零碎配的，来个干墩儿，它难听。
19: 哎，也不准。
18: 哪这么哭的？
19: 怎么哭呢？
18: 我的妈！
19: 怎么着？
18: 这也死过去了，
19: 也背过去去了。
18: 他非得有那三嗨和一拐弯。这拐弯它有限制。
19: 什么限制啊？
18: 只许一个拐弯。
19: 哦，许一个。
18: 哎，说我多添俩凑个热闹，来仨拐弯行不行啊？不行。
19: 没那是行，
18: 哭出来它难听。
19: 哎，也许好听啊。
18: 哪这么哭的？
19: 啊，
18: 我的妈呀，哎哎哎哎
19: 啊，
18: 这是哭吗？这是，
19: 这是唱戏呢。
18: 所以嘛，他这戏台上哭许可那样哭，私下的哭就得是这样。
19: 嗯，
18: 是不是？你看这俩哭都好学。
19: 哦，还好学。
18: 最难学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过去那个老话剧里头，
19: 哦，
18: 女人那个哭最难学。
19: 哦，老的话剧
18: 那个音儿不好学。
19: 嗯，
18: 脑后摘筋儿。
19: 嗯，什么叫脑后摘筋儿？
18: 有打脖子后头来这么一股子劲儿，嗷的一声就算哭了。
19: 是啊。
18: 哎，为哭的以前还有一个动作表情。
19: 哦，是
18: 把手绢拿起来要擦眼泪。
19: 嗯，
18: 跟真擦眼泪不同。
19: 哦，还不一样。
18: 真擦眼泪拿起手绢都这样揉眼皮。
19: 对呀，啊，
18: 是不是这样擦？眼镜就不能揉眼皮了。
19: 哎，怎么呢？
18: 因为他眼皮上有油彩。
19: 嗯，
18: 也有黑的也有蓝的，抹那个显得眼睛大漂亮。
19: 哎，精神。
18: 抹上油彩你揉眼皮，揉得了一瞧成豆儿墩了。
19: 豆儿墩
18: 他就寒碜了。
19: 也不能这么擦嘛。
18: 眼花剂擦眼泪擦哪儿呢？
19: 擦哪儿？
18: 擦鼻子底下。
19: 嗯，
18: 把这手绢缠到手指头上。
19: 嗯，
18: 他不擦这个地方。
19: 擦呢？
18: 擦鼻子底下。
19: 哦，
18: 拿这手一托这胳膊肘。
19: 嗯，
18: 要哭都这味儿。
19: 干嘛他擦这盒啊？
18: 有他的理想。
19: 什么理想啊？
18: 他准着的眼泪从这儿过
19: 啊，
18: 他在半道等着。
19: 我
18: 准等上。
19: 好，成流水沟了。
18: 我给您瞧一瞧这个话剧里头女人这个哭。
19: 哦，您给瞧一瞧吧。
18: 为哭的以前有这么一个回景，有一个酸心难受。
19: 嗯，
18: 什么样一个剧情呢？就是男女两个青年搞对象来了。
19: 嗯，
18: 结果呢失败了，女的要被这男的给欺骗了。这女的想起来这么一伤心，一哭就是嗷的一声。
19: 那么您给瞧一瞧吧。
18: 您注意这个回景。
19: 哎哎，
18: 这点表情。
19: 哦，表情
18: 要哭了。
19: 不是，
1: 哦，你真的对我这样？从前说的话完全是假的，想起来我太痛苦。哦，啊，
18: 哎呦，趴下了没？
19: 怎么意思？您这是
1: 哭了？
19: 呵呵，您别瞧了。
1: 你说这叫什么音声？
19: 好嘛，
1: 你哭就得，你干嘛？
19: 得得得了得了，
1: 这干什么？
19: 这多悬呢，这个。
18: 可是现在演话剧哭的这样的也少了。
19: 哎，是吗？
18: 这都是老话剧。
19: 嗯，
18: 老话剧那个调那个音也难听。
19: 嗯，
18: 就跟那梗萝卜辣香那味儿差不多。
19: 是啊，
18: 您听现在演话剧说话它也很流利，跟普通人说话没有什么分别。
19: 嗯，
18: 你看那青年人走在街上说话就是话剧的口吻，两个人一碰面彼此一称呼，啊，老李，我请你北海划船去好吗？
19: 玩玩吧。
18: 是不是就是话剧的味儿？
19: 对呀，
18: 在过去演话剧他不这么说话。
19: 过去呢
18: 那音声特别难听。
19: 嗯，
18: 都是这味儿。
19: 哎，怎么着？
18: 两个人一见面，哦，这是气管炎，这是
19: 病了。
18: 哦，老李。
19: 是的。
18: 老李。
19: 是的。
18: 您说这叫什么病？这是
19: 您听听。哎，
18: 你现在再那么演不行啊，不受欢迎啊。
19: 哎，对了，
18: 戏都得改革，它得发展变化。
19: 那是。
18: 您看解放以后出来过多少新戏，我对这个戏就有个研究。
19: 哦，您呢？
18: 哎，我还能够给动动笔。
19: 嗯，
18: 我给改了不少本子。
19: 那么都是什么您给改的呢？
18: 京戏有个将相和。
19: 哦，我知道。
18: 谭富英、裘荣他们演的
19: 啊，是啊，
18: 那个戏本原本不叫《完璧归赵》吗？
19: 啊，不错，是老本，
18: 那是我给改的。
19: 哦，有您呢，
18: 哎，还打朱继庄，
19: 那是
18: 那个戏是我给改的。
19: 嗯，
18: 评戏也有我的作品。
19: 评戏什么呢？
18: 那个小女婿，
19: 小女婿是
18: 那戏是我做的。
19: 您做？哎，您说错了。
18: 怎么？
19: 那是东北曹克英曹同志做的。
18: 啊啊，你清楚。
19: 哎，对了，
18: 不错不错，我们两个人合作的。
19: 哎。你们两个人怎么没写你的名字呢？
18: 啊，那剧本上没我名字吗？
19: 啊，原作呀。
18: 那也许他们忽略了。
19: 啊，忽略了。
18: 我对这事儿倒没意见。
19: 你是没有意见的。
18: 最近我又给他们改出一个京戏来，这个戏我可费了功夫了。
19: 哦，费了脑筋了。
18: 费了半年多的功夫才改得了。
19: 嗯，
18: 这个戏啊，我要改一改形式。
19: 哦，改一改。
18: 它可是个历史剧，但是呢，服装场面完全都更改，走话剧的路子。
19: 哦，按照话剧唱。
18: 哎。那个文武场也不用，
19: 那么
18: 用音乐伴奏，
19: 嗯，
18: 钢琴、提琴、维吾林这路东西，
19: 哎呀，
18: 啊，这个服装呢也更动，破预备是灯光、布景、道具配合着，
19: 嗯，
18: 这个戏现在初稿已然出来了，
19: 哦，已经出来了，
18: 哎，
19: 那么这个剧名叫什么呢？
18: 这个剧名，
19: 嗯，
18: 剧名没改，
19: 什么名啊？
18: 叫《洪阳洞》。
19: 我这嗨，行，不就是那三夜归天吗？
18: 三夜归天
19: 啊？
18: 哦，您说是六郎做了一个梦？
19: 哎，对了，
18: 梦见他爸给他。托梦，
19: 那不错，托照啊，
18: 托照吗？
19: 啊，
18: 那么六郎就拍孟良去盗武，
19: 是是。
18: 肖赞的后头追，
19: 对，
18: 追到洞门口那儿，肖赞一吓唬孟良，
19: 嗯，
18: 孟良一斧子把肖赞劈死。
19: 哎，对，
18: 他到出谷了，一看肖先帝死了，没脸见元帅，
19: 嗯，
18: 他呢把尸骨交过陈轩，带回南朝，
19: 是啊，
18: 他自刎了。六郎知道信呢，吐血而亡。
19: 哎，对，
18: 又叫三义归天。
19: 啊，不错，原名。
18: 您说那是老洪阳洞？
19: 啊，老洪阳洞。
18: 我这新洪阳洞。
19: 您这新洪阳洞？
18: 我这一个人也都不死，
19: 一个都不死啊？
18: 对。孟良跟焦赞两个人是一块儿到谷去，
19: 哦，一块儿去，
18: 一块儿去。洪阳洞也不是山洞，
19: 是什么呢？
18: 是一个舞厅，
19: 舞厅，
18: 洪阳舞厅。
19: 哎呀，改的可好啊！
18: 哎，孟良跟焦赞不穿蟒不扎扣，
19: 那么穿什么呢？
18: 完全是西服，
19: 西服、
18: 礼帽、皮鞋。
19: 您等等，
18: 手杖。
19: 哎，这个宋朝那时候有西服吗？
18: 有，
19: 有
18: 老西服，
19: 老西服
18: 啊！现在怎么有叫圣西服的呢？
19: 我知道卖帽子的呀，
18: 所以吗？
19: 啊，
18: 为什么卖帽子它叫圣西服呢？
19: 怎么回事？
18: 都是当初孟良他们穿剩下的西服
19: 啊！
18: 你说干什么用的？得了，改不改吧，做帽子不？
19: 改帽子了，
18: 剩西服，
19: 好嘛！您这给歪讲了，
18: 或者也许不对
19: 啊。
18: 孟良跟焦赞到了洪阳舞厅，进去叫两个台子，吃点心，
19: 我还吃点心，
18: 吃西餐，
19: 哦、西餐
18: 真吃真喝。
19: 哎呀，
18: 吃完了以后，灯光啪一变，舞池子，
19: 嗯，
18: 跳舞，
19: 我、哦、还有跳舞，
18: 有交际舞，什么草裙舞、藏族舞、新疆舞，各种舞都有，各种拍子都有，
19: 嗯。怎么不演呢？
18: 哎，有一个问题。
19: 什么问题啊？
18: 没有那么些演员。
19: 哦呦，是喽。
18: 这个戏演下来啊，需要定200个演员，
19: 场面够大的。
18: 可得演16个小时呢，这戏
19: 这一天完不了啊，
18: 得演四场，
19: 哦、连台本戏。
18: 对了，
19: 嗯、
18: 没人我着急啊。这不是现在我做了一个计划吗？
19: 嗯嗯，
18: 我拿到上级去了，我打算组织一个剧团。
19: 不、哦、是，
18: 正在招考演员。
19: 招考演员。
18: 对了，
19: 那么我要是到那儿当个演员，成不成啊？
18: 怎么着？
19: 我呀、
18: 啊，哦，您要参加我们这个剧团
19: 啊？是啊是啊，
18: 那我特别欢迎啊。
19: 嗯，
18: 不过有点事情，咱们得谈一谈。
19: 那么什么事情啊？
18: 走个手续
19: 也行啊。
18: 啊，由您这个团里头给我们开个介绍信来。
19: 啊，成啊，
18: 行吗？
19: 行，
18: 写清楚点。
19: 行。
18: 为什么要脱离您这个团？
19: 嗯嗯。
18: 为什么要参加我们那份？啊，别回到您在团里，您是个主要的人物。
19: 嗯嗯。
18: 回头到我们那儿去，您这团垮了，我们这儿成功，这已经损已经犯不上。
19: 不能不能。
18: 您考虑好了
19: 啊？行，没问题。
18: 这个介绍信能开
19: 成？成成，
18: 那就行。
19: 还有什么事
18: 啊？第二个问题啊，恐怕您坚持不下去。
19: 怎么？
18: 恐怕比您这儿累。
19: 哎，我们也很累啊。
18: 咱们工作学习一切都抓得紧。
19: 嗯嗯。
18: 虽然是紧的，可有8个钟头休息，
19: 那就行了
18: 啊。
19: 行，
18: 能克服这个，
19: 那成，
18: 那就好办。
19: 还有什么事吗？
18: 第三个是个重要问题。
19: 什么事啊？
18: 就是待遇太低。
19: 我待遇。
18: 咱们这儿这个制度是低薪分红制、
19: 嗯、什么叫低薪分红制？
18: 就是薪水定的最低最低的。
19: 哦，
18: 可是分红、
19: 哦、还有分红，
18: 到了一年有了结余了可以多分，红利可以超过您的底薪。
19: 是啊，
18: 哎，您、要是学习的也好，事务也搞得好，一切都走在人前面，还单有这么一笔钱给您，
19: 嗯，
18: 这叫奖学金。
19: 哦，奖学金
18: 鼓励您、
19: 哎、
18: 为什么要这么搞呢、
19: 嗯、
18: 就因为他薪水低。
19: 嗯，
18: 咱们这分四种演员，
19: 我、哦、分四种，
18: 甲乙丙丁。
19: 那么甲等挣多少钱呢？
18: 不是说钱，
19: 挣什么呢？
18: 挣小米儿。
19: 我挣小米儿。
18: 对了，
19: 挣多少呢？
18: 甲等演员呢？
19: 嗯，
18: 每一个月挣25000斤小米儿。
19: 25000斤小米儿？
18: 你干嘛咬我呀？
19: 啊，25000斤，
18: 低薪低薪，
19: 还低薪呢？
18: 啊，
19: 这是很多了，这个。
18: 这是这个甲等演员。
19: 哦，那么这个乙等的呢？
18: 2万斤。
19: 丙等的？
18: 那艺术不够，也得照顾他的生活呀、啊。
19: 那是。
18: 15000斤。
19: 丁等的呢？
18: 那就是学员，什么也不会，到这来学习来， 但是也得照顾他一点点心费啊。
19: 那是
18: 早晨起来喝碗姜，吃点烧饼果子什么的，
19: 挣几百斤呢？
18: 一万五千斤。
19: 一万，行了，
18: 跟那个
19: 我要拜托您了。
18: 嗯，
19: 我到您那儿当个学员，挣一万斤，一万五千斤米，我愿足矣。
18: 哦，您要参加我们那行，
19: 嗯，
18: 挣到一万五千斤小米吗？您就要知足。
19: 哎，对对，
18: 你去不了。
19: 哎，怎么？
18: 你思想有问题？
19: 哎，没有问题啊。
18: 到我们这儿不是为参加我们剧团搞剧去的，
19: 不是，
18: 就贪图那一万五千斤小米去的。
19: 哎，不对不对，
18: 金钱主义。
19: 哎，不是，
18: 那这主您不敢要的？
19: 怎么？
18: 您刚买的西楼进来，外边有那个那比我们这剧团要大的啊，冲了一晃来吧，李桂山。这给两万斤小米，马上他就上那边去。
19: 喂，
18: 这山望着那山高。
19: 哎，不是
18: 啊，动摇分子。
19: 哎，
18: 你说他要走就怎么办？你说你拦都拦不住，你帮着他吧，他有理由，他说我有自由权啊。他要走，你再不让他走，他在里边闹情绪，他煽动别人，让别人罢工。
19: 啊，罢工？
18: 嘿，害群之马。
19: 哎，这是我有个顾虑。
18: 有什么顾虑？
19: 我怕这个甲等演员跟乙等演员考不上，
18: 哦，
19: 我来个丙等演员就凑合了。
18: 哦，您是这么个顾虑？
19: 哎，对了嘛，
18: 那您给您自己估价太低了。
19: 嗯，
18: 按您这个身份说到我们这儿，
19: 嗯，
18: 我说您是甲等演员，那就我捧着您说了。
19: 那是，
18: 反正丙等演员一万五千斤小米，我保证。
19: 行了，行了，
18: 行吗？
19: 行了，行了。
18: 您对京剧熟不熟？
19: 哎，名场彩唱。
18: 哦，您还彩唱过？
19: 可不是吗？
18: 那可省事了。
19: 嗯，
18: 我先倒倒你。
19: 哎，我先捶吧捶吧你。
18: 这是怎么说话？
19: 什么叫倒倒我呀？
18: 导演，导演。
19: 那您得说清了，导演。
18: 先演头一幕，我看一看。
19: 行
18: 不成？头一幕它简单，
19: 哦，简单，
18: 就两个剧中人，
19: 哎，都是谁呢？
18: 一个是孟良，一个是焦赞。
19: 那么您去谁呢？
18: 我去孟良。
19: 我呢？
18: 你去焦赞。
19: 这个词儿我可不会啊。
18: 是我教给你啊。
19: 我，哦，您教我
18: 啊？
19: 那您多受累了。
18: 哎，谈不到受累，
19: 嗯，
18: 我们应尽职责。
19: 是是，
18: 你也有这个义务。
19: 嗯，
18: 现在正在培养第二代师傅。
19: 培养第二代，
18: 这话挨得上吗？这个，
19: 那
18: 你跟我学吗？
19: 互相学习，啊。
18: 您这有音乐没有？
19: 哎，音乐可没有。
18: 钢琴、提琴
19: 那也没有，
18: 都没有。
19: 嗯，
18: 文武场有没有？
19: 文武场也没有。
18: 石嘴打架我会不会？
19: 那我打的熟悉了，
18: 咱们就石嘴打架。
19: 行了，行了，行了，
18: 啊，
19: 咱们归着归着。
18: 咱们先演这个头一幕。
19: 哦，头一幕
18: 啊，咱俩头一场是一块出去。
19: 哦，一块出去。
18: 我叫板，您打架。
19: 也，哎，行了，行了
18: 啊，打长腿。
19: 我长腿。
18: 走，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
20: 干嘛干嘛？
18: 你这是打家伙呢吗？
20: 不是，
18: 开机关枪了这会儿。等等等等等等，我怎么走？
20: 大成，
18: 我得这样出去。我成机器人了。
19: 那么怎么着？快了？
18: 太快了。
20: 咱们慢着点，
18: 慢着点。
20: 行了。
18: 走，康，
20: 我
18: 得，嘿，康，
20: 啊，行行行行，别打了。
19: 怎么了？
20: 我上医院，
19: 干嘛去？
20: 瞧痔疮去。
19: 我痔疮犯了。
20: 好人有这么走道的吗？这个，啊，
19: 又怎么了？这个
20: 太慢了，
19: 又慢了。
20: 不紧不慢的，
19: 咱们打四六步成了吧？
20: 哎，
18: 走，
21: 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机关秘密要我去哪顺？
19: 您这什么呀？您这是
20: 原词儿？
19: 这词儿我知道啊。
20: 什么词儿？
19: 是应当这么唱
21: 啊。红果倒影红啊影啊动，街那里呀条条路不平，坐马那冤那帅得意梦是梦见他父老冤荣，前那翻倒我姑乃是将他命我儿子下翻影，真是谁顾现在的不过洪阳洞是往向台上第三层，好几岁啊动了也得夸下马洪峰打我转身子去。
18: 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19: 啊，对对对，
18: 是你导演我，我导演你呀。
19: 我，你导演我呀。
18: 哦，我导演你
19: 啊。
18: 你唱什么？
19: 不是我唱的洪阳洞吗？
18: 什么？
19: 我唱的洪阳洞？
18: 就您那点艺术啊。
19: 啊啊，
18: 哪儿挣一万五千斤小米去？
19: 二北京也没地方挣去啊。
18: 还是您说那不是叫的吗？
19: 哎呦，
18: 我这是新洪阳洞啊。
19: 您这头句什么词儿？
18: 机关秘密要谨慎，
19: 合乎剧情吗？
18: 当然了。
19: 那么您怎么个剧情呢？
18: 孟良跟焦赞是不是宋朝机关人
19: 啊？是啊。
18: 嗯，道武是不是公使去的？
19: 公使
18: 是不是偷着去的？
19: 偷灯呢？
18: 所以嘛，这不是叫机关秘密吗？
19: 哦，
18: 这是保密的事情。
19: 这是保密的工作，
18: 秘密谨慎留神谨防，不错。
19: 哦，
18: 这是头一句。
19: 那么我剩什么呢？
18: 你啊，啊，后台问去。
19: 不是，
18: 有当场问词的吗？这个，
19: 喂，
18: 外行，
19: 后台问。
18: 那么我唱什么呢？
19: 客气客气。
18: 今儿我唱什么呢？
19: 你唱第二句。
18: 哪句？
19: 你不会啊？
18: 废话，会我还跟你学吗？
19: 还没教你呢。
18: 哪句？
19: 你唱侦探北国走一程。
18: 哦，侦探北国走一程。
19: 对了，
18: 那时候有侦探吗？
19: 啊，老侦探。
18: 老侦，
19: 你叫什么人你？
18: 嗯，侦探。
19: 前面唱的，
18: 后台唱我听啊。
19: 侦探
18: 忙什么的？
19: 不是，
18: 我还没唱呢。
0: 好，你先唱，你先唱。
18: 机关秘密要我亲的说，
21: 侦探不过走一程。
18: 啊，大花脸呢？
21: 你不要脸呢？什么叫大花脸呢？俺孟良交战呢？
18: 报名字
21: 啊？
18: 咱们干嘛去了？
21: 盗骨去啊？
18: 偷着去名字去？
21: 哎，偷偷的、
18: 啊？偷偷的
21: 啊？
18: 那你嚷什么呀？
21: 我
18: 满街嚷嚷，孟良交战，人听见了。嗯，怎么孟良萧三来了？机关枪加上嘟嘟嘟了，嘟嘟嘟嘟嘟嘟，你往哪儿跑？
21: 那是宋朝，那是有机关枪嘛？
18: 啊，老机关枪。
21: 老机，那我唱什么呢？
18: 后台问去。
21: 我，
18: 要这儿问词儿啊？
21: 外行。嘿，那我唱什么呢？
18: 客气客气。
21: 我唱什么呢？
18: 你啊，
21: 啊，
18: 你说二花莲呢？
21: 我数着数来。二花莲，
18: 前面前面。二花莲呢？
21: 别忙，
18: 别忙。啊
21: 啊！
18: 大花莲呢？
21: 二花莲呢？
18: 哎，我说来了，我得回去。
21: 什么玩意儿？您这是？您怎么称我伙计？
18: 你叫你什么？
21: 焦先帝孟二姑爷。
18: 焦先帝孟二哥
21: 啊，
18: 不行。
21: 怎么？
18: 谁不知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21: 啊？都知道。
18: 你这么说，人又听见了。
21: 嗯，
18: 怎么焦先帝孟二哥？一定是孟良交战来了，给他一手榴弹，啪，手榴弹拽过来了。
21: 宋朝那时候有手榴弹吗？
18: 啊，老手榴弹。
21: 老师，我称什么？
18: 后台问去，有前台问词的吗？你？
21: 这血外行
18: 了，客气点儿，谁跟谁客气呢？

0: 跟您客气。我说什么呢？
1: 你啊，你说火起辣一撩啊，
0: 我这正会是天台上去，这是后台，火起来了别拿。
2: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2: 你怎么打我四下
1: 啊？你打我八下了你？还干什么？谁手快谁打谁吧。哎，
2: 好，咱们各自留神，
0: 提防点吧。
1: 来了我的火炬，
0: 我早就来了哎。
1: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哎，不知道啊。
1: 我是谁的儿子你会不知道？
0: 那他怎么着忘了？
1: 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0: 把兄弟啊，
1: 查兰普啊，
0: 兰普的墓寨给烧了。
1: 那我是谁？我去，
2: 这可悬。
0: 后台后台，
1: 哎，嘿，
0: 俩机器人
2: 怎么办？这个
1: 你来个大冷晕。你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我是我们这
2: 咱们
0: 我现在咱免了成不要了咱们。
2: 对，
1: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你倒远呢、哎、
0: 这废话呀，
1: 我是我爸爸，我会不愿意？
2: 愿意不愿意？
1: 愿意。
2: 愿意不行
1: 不行，
2: 得说认可。
1: 认可？
0: 我倒认得可呀。
1: 我倒认可。
2: 哎，对了，
1: 我是我爸今儿才认可。
2: 对了，
1: 你倒远呢、
0: 哎、毛倒认得可呀。
1: 想你
0: 过去我两圈，你认可？
1: 我不认可呀、
0: 哎、不认可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就这句重要
1: 重要呢。
2: 听听我这句台词啊，
1: 啊，
2: 脱胡须长笑使个身子。
1: 怎么着？
2: 哎，这句
1: 宝刀人可你狠呐，
2: 这就算行了。
1: 成了，
2: 您考上了
1: 15000米。
2: 等等演员，
1: 行了，
2: 来了，
1: 宝刀人可你狠呐，
2: 哎，蛮好。前面的词怎么样？
1: 哎，有点马虎，
2: 咱们再熟悉一遍。
1: 行行
2: 行，
1: 还进熟悉啊。
2: 走
1: 了，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
0: 来，扛子来，扛子来，扛
1: 子来，扛子来，扛子来，
0: 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
1: 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
0: 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
1: 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
0: 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
1: 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
0: 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
1: 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
0: 子来，扛子来，扛子
2: 快点回凉了，
0: 凉再热热吧你。
1: 毛刀刃可的狠呐！
0: 嘿嘿，这话罢了。
2: 大家伙，
1: 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
2: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您怎么走了先生？
3: 这头一场完了，
2: 咱们唱接着唱啊！
3: 我把你考上了，
2: 行了，
0: 考上了
2: 啊！
0: 您那边歇会儿吧。众位这么一乐，我明白了。孟良是机灵鬼，交代傻小子把我过去，他不管了。我们俩这回换个个，我去孟良那，他来个交代，让他过去，我就这么办了。
3: 来来来，
2: 让您考虑
0: 了。哎呀，咱们唱这古风动感真好啊！
2: 是是，
0: 各位同志喜欢听，
2: 嗯，
0: 让咱们再唱一回。
2: 好，没关系。
0: 哎，行，
2: 来来来，
1: 走了，
3: 你等会儿再走，
0: 把孩子给我撂下，你再走。
2: 哦，我嫁你了。
0: 哎，我先走了，
2: 你也别走啊。
0: 怎么了？
2: 你等我搞好了对象，你再走。
0: 谁嫁谁了？咱们俩人。
1: 我去孟良了
0: 啊！
1: 我去孟良了，
2: 那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2: 那
1: 这勾上脸了，
2: 那
1: 没勾嘛？
2: 那穿行头了吗？
1: 哎，那拿脑袋他也得换，
2: 拿脑袋的吗？
1: 哎，对了，
2: 不行，
1: 哎，怎么不行啊？
2: 你也不会那词儿啊？
1: 哎，我会了
2: 啊，
1: 我会了。
2: 哦，孟良词儿会了？
1: 哎，我一听就会，
2: 这么聪明？
1: 哎，对了，
2: 你会了孟良的词
1: 儿、啊？
2: 哎，唱不了。
1: 哎，怎么唱不了啊？
2: 交代那词儿啊，我不会。
1: 哦，交代这词儿你不会、
2: 哎、对
1: 啊？你怎么教我来着呢？
2: 对呀、
1: 啊，对，甭对，换歌，
3: 换就换，
0: 让他过去我了。
1: 走啊，
2: 唐司令，这就换了，
0: 换了，换了。
1: 走啊，
2: 唐司令，这个词儿都记着了，
0: 记着，记着。
1: 走啊，
2: 唐司令，你跳舞行吗？
1: 你这招气不出去，你倒是。
2: 出去，出去。
1: 走啊，
3: 唐司令，唐司令，唐司令，唐司令，谁得扛？
1: 一个妹妹要我进深
3: 圳探北国走一程
1: 啊。你这是交赞吗？
2: 交赞那妹妹
1: 回去。
2: 我
1: 交赞干嘛去了？
2: 交赞没在家。
1: 干嘛去了？
2: 卖萝卜去了，
1: 让他收摊，
2: 他没开张呢。
1: 我抱圆了，
2: 你吃得了吗？你
1: 我倒着他你也甭管，
2: 他非得换。
1: 哎，
3: 换就换。
1: 好吧，
3: 扛死来自扛死来自扛死来自扛来谁的扛。
1: 机关秘密要我进深圳谈不过走一程。
0: 安安
1: 大花莲，
0: 二花莲的，
1: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早就来了啊！
1: 我请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1: 你倒愿意，你是愿意了你。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两

0: 小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罗荣寿和李桂山合说的相声《洪崖洞》。哎，刚才节目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喜欢这个诗词的朋友都知道，那是说的唐明皇和李隆基。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咱们为您安排播出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剑阁闻铃》，演唱者是骆玉笙先生，名家名段，精彩之极，咱们来共同欣赏。

凡说恩爱的夫妻事事同，到如今言犹在耳，人何处几度思量几共情，窗儿外铃声儿断续，雨声更紧，房儿内残灯儿半灭，与他如冰柔肠儿九转破结。

0: 您一起收听过了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剑阁闻铃。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大伙儿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下期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2年前后，国内局势纷繁复杂。蒋介石虽然早在前几年就已经完成了表面上的国家统一，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地方军阀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苏区一轮又一轮的围剿与反围剿不断上演。总体而言，国民政府的统治力十分薄弱。而就在这时，一度发展到40多万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正在关外的黑土地上与日寇展开激战，在取得一些阶段性胜利之后，却因南京国民政府的鞭长莫及和日军的疯狂围剿，最终遭遇惨败，剩余4万余人含泪痛别白山黑水，踏入异国土地。天下故事会为您讲述鲜为人知的另一场长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万里回国路。新疆塔城的巴克图，伊犁的霍尔果斯，不断涌入的人流构成了一幅撼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情景。一些老人刚刚步入国门就跪倒在地，为自己活着回到故国的土地而祝祷， 一些官兵趴在边境线上不断亲吻祖国大地，久久不愿起身，一些妇女经历磨难，抱着孩子快步进入我方一侧，就席地而坐，嚎啕大哭。盛大的欢迎场面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氛围中，这就是九十多年前数万抗日义勇军撤离东北，假到苏联西伯利亚，进入新疆的真实情景。我们将历史的镜头聚焦到公元1932年，这一年对黑龙江、辽宁、吉林的东北抗日军民来说是悲壮和难忘的。面对日军的地毯式轰炸和疯狂的地面攻势，一度发展到40多万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压缩在黑龙江省的东西两个方向，西部齐齐哈尔、扎兰屯、海拉尔、满洲里沿线主要为马占山、苏炳文将军领导的抗日武装，东部鹤岗、佳木斯、七台河、密山和虎林方向则是李杜、刘斌、王德林将军领导的抗日武装。战场环境的恶化并没有减弱我抗日武装抵抗入侵者的信心，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使得这一年在中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的抗战史册上显得格外庄严和凝重。1932年1月至2月的海伦攻防战是马占山将军领导的黑龙江铁血救国军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荣誉之战。两个多月前的海伦大捷使得这里很快成为凝聚全国人民抗日信心和希望的摇篮。大江南北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以生命为赌注来到这里实现他们精忠报国的宏愿。各族各界支援抗战的物品源源不断地汇聚海伦，海内外声援抗日的电函信件雪片般地洒向这个边疆小城。特别是抗日名将马占山的名字一时间响彻大江南北，有关他的故事和传说充斥各大报刊杂志，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敬意。有关他和海伦大捷的事迹还被改编成戏剧、小品、歌舞，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公演。在海伦成为海内外华人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民族关注焦点的时候，也自然成为日伪军的眼中钉、肉中刺。进入1942年1月，海伦先后四次易手，又先后四次回到抗日军民的怀抱。后来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将这一时期的海伦誉为20年后的上甘岭。根据一些史料记载，海伦周边抗日将士坚守的阵地平均被敌人炮火削平1.5米，最多处削平3.4米，战争之残酷和激烈可想而知。1932年3月中旬的保清之战是李杜将军领导的吉林自卫军退入黑龙江省后的一场奠基之战。经过10多天激烈的战斗，以牺牲350多名官兵的代价，全部清除了日伪军在保清的势力。此后将近10个月的时间里，保清一直作为李杜将军部队活动的大本营。尽管日伪军先后6次向保清发动进攻，企图重新占领这块抗日的圣地，但都在抗日军民有力的阻击下一直未能如愿。我抗日军民累计在保清歼灭日伪军7500多人。1932年6月上旬的朱家坎战斗，苏炳文将军的前沿指挥所就设在距敌不到800米的地方。战斗打响后，他和官兵们一起冲锋搏杀，表现出一位高级将领浴血疆场视死如归的高尚品德。在他的感召下，义勇军将士前赴后继，奋勇杀敌，用血肉之躯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可辱的凛然正气。长旗官韩文举和4名长旗兵在每人身中数弹的情况下，硬是以坚强的毅力将军旗插到了敌人的城下。 骄横一时的日军竟为此吓得丧魂落魄，惊呼中国军人刀枪不入，中国军人刀枪不入。就是这支英雄的部队，就在那广阔的东北原野上，就是在英勇悲壮的杀敌战场上，一首抗日战歌《东北好男儿》诞生了。通红的落日，灰尘的路，远处走来赴战的队伍，雪亮的刀枪，飘飘的旗，悲壮的号声，行进的步，路边送别者凄凉严肃，也有呜咽，也有默祝，寄予贝里人无需再哭，为国家牺牲义无反顾，头上的汗珠，身上的土，男儿还怕什么征战的苦，宁可杀身战场上而死，绝不肯偷生做刀下奴。存亡的关头，痛心的辱，激起了壮士冲冠的怒，刺我的咽喉，断我的骨，绝不停留行进的步。悲壮激昂的歌曲回荡在白山黑水的城市、乡村、工厂、学校，也永远地烙印在了许许多多当事人的脑海里。65年之后，也就是1997年，当这支部队的三位舰载者远赴美国的夏威夷，为他们的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再次唱起这首当年的军中战歌时，90多岁高龄的张学良顿足捶胸，他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不停地自语：多好的部队，多好的官兵，我对不起他们呀。1932年8月的富锦战役，三路抗日大军同时向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毙伤日伪军13000余人，但是也付出了7000多名官兵阵亡的代价。此后，为了有效保存实力，东北战场上的抗日义勇军又被迫分为两个方向，继续坚持武装抵抗活动。一部由刘斌将军率领，在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地区的东北方向打击日军，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期的一支中坚力量，也是最令日军畏惧的抗日武装。在其他几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全都退入苏联境内之后，他还孤军奋战了1个半月，整个部队2/3以上的官兵壮烈殉国。一部由李杜、王德林将军率领，在虎林、密山一线的东南方向同日军抗衡。1932年11月中旬开始的海拉尔保卫战，我20000多守城官兵同4倍余己的日伪军进行殊死的抗争。在战斗最紧张的巷战阶段，海拉尔的各族群众踊跃参加战斗，数以千计的蒙古族、俄罗斯族、鄂伦春族、锡伯族的妇女儿童也都踊跃参战，同穷凶极恶的敌人展开了搏斗。有的妇女用剪刀插入敌人的心脏，有的儿童到死都还咬着敌人的手臂和大腿。敌人原来估计3天内拿下海拉尔，在我抗日军民的英勇抗击下，计划一次次落空，整个战斗持续了半个多月，最后以我大部分官兵安全撤离而结束。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海拉尔保卫战是我东北抗日部队后期最惨烈的一场战斗，它为黑龙江西部战场的抗日义勇军最终退守满洲里，并经这里进入苏联境内 赢得了宝贵时间，但同时它也使抗日义勇军在军事上可以回旋的余地变得越来越小。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保卫战的后期，敌我双方基本上处于焦灼状态，攻防易守、失而复得的情况屡有发生，反复拉锯式的肉搏战揭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一页。经历了齐齐哈尔保卫战的王玉明老人53年之后回忆，在战争最激烈的阶段，仅他所在的连队就有35人赤手空拳地倒在了阵地上，27人安葬的时候嘴里还噙着日军的耳朵、手指，有的手里还攥着日军的眼珠。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精神在抗日将士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那一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10月下旬以后，接连不断的几场大雪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态势。曾经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优势而使日军闻风丧胆的义勇军，面对皑皑白雪已经很难做到不被敌人发现，部队的补给也日益困难，不少部队一天只开2顿饭，可以说取得战斗胜利的基本条件已荡然无存。面对日伪军的立体式疯狂反扑，抗日部队损失惨重，人员骤降到不足6万人。白山黑水虽然也不时传来痛歼日寇的消息，但那都是我抗日将士在付出了成倍的代价后换来的，而且每次大的战役战斗过后，我军都不得不进行艰难的退却，而这种退却并不完全出自于保存实力和战场上的失利，也有最大限度减轻人民群众无辜伤亡的因素。由于日军对抗日部队出没地方采取惨无人道的报复行动，抗日义勇军赖以活动的几个主要地区沦陷后，这些地区均遭到空前浩劫，不少妇女包括一些未成年的少女遭到日军的强暴杀害，被摧残者不计其数。在首批撤退到苏联的义勇军部队中就发生了这样两件事。祖籍辽宁鞍山的一个营长，因为自己参加了抗日部队，家里5口人中有4人被日军杀害，侥幸逃脱的弟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投靠了他。谁知道弟弟根本适应不了紧张而又残酷的军营生活，准备和其他3位士兵一起投降当地的伪军，幻想着在日军的占领区当一个小差。得知了情况的哥哥二话没说，亲手处决了自己的弟弟，并提着弟弟的头颅对全营进行警告，降日者照此办理。有一位家在哈尔滨的士兵，父亲被害，母亲和4个姐妹全都被日军蹂躏了。部队就要撤退到苏联时，一些筹划着投降日军的人让他发现了，他二话没说提起机枪就朝着这些人扫去，并狂喊，没有良心的，我让你们投降，我让你们当汉奸。12月27号到29号，苏炳文将军率领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和马占山将军的黑龙江铁血救国军总计1.5万余人，包括先期和后期过境的家属子女，先后经过满洲里退至苏联。吕杜将军率领的1.3万余名吉林自卫军也于新年过后的第9天经密山县双城子退至苏联境内。稍后不久，王德林将军的10000多名国民救国军也退入了苏联。1933年春节前夕，黑龙江民众救国军第5军2000余名官兵在军长刘斌被降日派挟持的情况下，自发从松花江下游的梧桐河一带进入苏联。刘斌本人后来也从日军手中逃了出来，并进入了苏联境内。至此，除部分抗日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组成新的抗日联军继续深入敌后展开武装斗争外，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主力已全部撤退到了 苏联境内。抗日义勇军的失败和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苏联政府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但当四万多人的抗日官兵及其家属大规模的到来时，他们还是感到有点突然。加上当时苏联国内战争结束不久，经济上实行的还是战时的新经济政策。

总体上处于一种百废待兴的状态，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我国的东北好多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入苏联境内的抗日义勇军的困难处境。对大多数进入苏联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来说，苏联只是其保存实力、重整旗鼓的一个大本营，最终他们还是要从这里出发，开赴新的抗日战场。可以说，他们都是带着强烈的抗日复仇的愿望进入苏联的。可是，令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进入苏联境内后的瞬间，就全都被缴了械。原来，苏联政府早已和南京国民政府达成了协议，对进入苏方境内的抗日义勇军，根据相关国际法，完全按照战败的俘虏来对待。不少幸存下来的义勇军官兵到死都对这种待遇不理解，我们是把苏联看作友邦才进入的，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俘虏呢？早知如此，我们宁愿战死在东北，也不会进入苏联的。实际上，苏联当然不可能允许一支几万人的武装力量在他的境内活动，而国民政府更不可能坐视几万同胞被日军绞杀殆尽，于是以缴械为条件，换取他们退入苏联境内，脱离日军的威胁，几乎就是国民政府唯一的选择。只可惜，这种没有武器的现实，对于有着强烈复仇意识的广大义勇军官兵，无论如何在感情上都是难以接受的。大家怎么也不能相信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不相信这会是真的。看到自己的武器被苏军整车整车地拉走时，官兵们相拥无语，一些官兵躺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起来，少数人甚至抱头痛哭。根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从满洲里和虎林、密山两个方向退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中，有一些因为缴械而精神失常的官兵，而对于这些看似精神病的官兵，苏方担心其影响到更多的人员，怕引起集体骚乱，就采取了集中看管式居住的方法。1933年元旦那一天，天刚一亮，在赤塔集中居住的所谓的精神病患者的营地不远处，人们发现了六位义勇军官兵的尸体。苏方负责人解释，他们整个晚上都不休息，不时地跑到外面大喊，说要回去，要打日本鬼子，要把日本人赶出东北，要战死在疆场。工作人员将他们拉回房子后，他们根本不听劝说，很快便又挣脱了苏方人员的看管，跑出去狂喊。他们都是在-40多度的严寒中被活活冻死的。在当时苏方为接待义勇军专门搭建的数以百计的小木屋中，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从睡梦中惊醒，他们都喊着要自己的武器，都哭着要回到白山黑水之间，更多的人则是在睡梦中呼唤着家乡和亲人的名字。在退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中，有一部分人是携家带口的，当时进入苏联的4万多人中，其中家属和小孩约为1万多人。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商定，当时的生活标准为大人每天400克黑面包，2碗苏泊汤，1块小方糖和1小撮茶叶，小孩每天为200克小面包，其他东西与大人一样，所有的生活开销由国民政府付给外汇结算。这种生活保障根本无法满足一个正常人的需求。400克面包，小孩一天都不够吃，更不要说大人了。据说南京国民政府曾要求苏方将生活标准提高到苏军官兵同样的水平，但苏方以国内食品紧缺为由而予以拒绝。考虑到当时国内外汇也很匮乏，我方也就没有再坚持。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被迫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一夜之间被缴械变成了战俘。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

摆脱饥饿，大多数人靠打苦工种活，或以家食衣物换取食物而艰难度日，不少人在饥寒煎熬中长眠他乡。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带您回首鲜为人知的另一场长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万里归国路。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独自一人在看报，看到后府这词章之中艳体诗占了一大半，再看那数的款儿，却都是连篇累牍，犹如徽号一般的别号，而且还要连表字姓名一起写上去，竟有20多个字一个名字的。再看那词章，却又没有什么惊人之句，而且艳体诗当中还有许多轻薄句子，如永秀协有句云：折帆看得浑真切，蝴蝶当头墨里边。又书所见云：料来不少云香气，可惜狂生在上风之类。不知他怎么都选在报纸上面，据我看来，这等要算是会吟之作呢。因看了他触动了诗性，要做一两首思亲诗，又想就这么着做思亲诗未免率直，断不能有好句。古人作诗本来有个笔体，我何妨借鉴别事也做个笔体诗呢？因想此时国家用兵出戍的人必多，出戍的人多了，戍赋自然也多，因做了3张戍赋词：喔喔篱外鸡，悠悠河畔砧，鸡声惊妾梦，砧声碎妾心，妾心欲碎未尽碎，可怜落尽思君泪，妾心碎尽妾悲伤，游子天涯道阻长，道阻长君不归，年年依旧寄征衣，嗷嗷天际雁，老汝寄征衣，征衣黛玉寒，莫向他方飞，天涯见郎面，休言妾伤悲，郎君如相问，愿言尚如郎在时，非妾故自会，郎知妾悲，郎忧思， 郎君忧思一成病，妾心伤悲妾本性。圆月圆如镜，镜中留妾容。圆明照妾亦照君，君容应亦留镜中。两人相隔一万里，插杏有影时相逢。乌得妾身化妾影，月中与郎谈曲中。可怜圆月有时缺，君影妾影亦其末。做完了，自家看了一遍，觉得身子有些困倦，便上床去睡。此时天色已经将近黎明了，正在朦胧睡去，忽然耳边听得有人道：“好睡呀！”睁眼看时，却是季之立在床前。我连忙起来，季之说：“好睡呀，好睡！我出去的时候看你一遍，见你没有醒，我不来惊动你。此刻我上院回来了，你还不起来吗？想是昨夜做事辛苦了。”我一面起来一面答应道：“做事倒不辛苦，只是一夜不曾合眼，直到天要快亮了方才睡着的。”披上衣服走到书桌旁一看，只见我昨夜做的诗被季之秘密地加上许多圈，又在后面披上缠绵悱恻哀艳绝伦八个字。大哥，怎么不同我改改，却又加上这许多圈啊？这种胡诌乱道的有什么好处呢？我同你有什么客气啊？哎，该是好的自然是好的，你叫我改哪一个字呢？我自从入了仕途，许久不作诗了。你有兴致啊，我们多咱多约两个人唱和唱和也好。正是，作诗是要有兴致的，我也许久不做了。昨晚因看见报上的诗，触动起诗性来，偶然做了这两首，我还想腾出来也寄到报馆里去刻在报上呢。这又何必，你看那报上可有认真的好诗吗？那一般斗方名士结识了两个报馆主笔，天天弄些诗去登报，要借此博个诗翁的名色，自己便狂得杜甫不死李白复生的气概。也有些人常常在报上看见了他的诗，自然记得他的名字，后来偶然遇见通起姓名来，人自然说句久仰的话，越发惯起他的狂艳逼人，自以为名震天下了。呵呵，最可笑的还有一般市侩，不过略识之无，因为艳羡那些斗方名士要跟着他学，出了钱叫人代做了来也送去登报，于是乎就有些穷名士定了价钱，一脚洋钱一首绝诗，两脚洋钱一首律诗的。那市侩知道什么好歹呀，便常常去请教。你想将诗送到报馆里去，岂不是甘与这般人为伍吗？虽然没什么要紧，然而又何必呢？我看大哥待人是极忠厚的，怎么说起话来总是这么刻薄呀？何苦形容他们到这份儿？我何尝知道这么个底细，是前年进京时路过上海，遇见一个报馆主笔，姓胡，叫做胡慧生，是他告诉我的，量来不是假话。他名字叫做慧生，生也会会，自然善于形容人家的了。我总不信送诗去登报的人个个都是这样。哎，自然不能一网打尽，那种总有几个不这样的，然而总是少数的了。哎，还有好笑的呢，你看那报上不是有许多题画诗吗？这做题画诗的人后幅告白上面总有他的书画访单，其实他并不会画，有人请教他时，他便请人家代笔画了，自己提上两句诗，写上一个款儿，便算是他画的了。那这个鱼他有什么好处呢？他的访单非常之贵啊，画一把扇子不是两元也是一元，他叫别人画只拿两三角洋钱出去，这不是上亿有利哉吗？这是诗家的画，还有那画家的诗呢。 有两个只字不通的人，他却会画，并且画得还好。倘使他安安分分地画了出来，写了个老老实实的上下款，未尝不过得去。他却偏要学人家题诗，请别人做了，他来抄在画上。这也还罢了，那个稿子他又腾在册子上，以备将来不时之需。这也罢了，谁知他后来积的诗稿也多了，不用再求别人了，随便画好一张就随便抄上一首，他还要写着录旧作补白呢。谁知道都被他弄颠倒了，画了梅花却抄了题桃花诗，画了美人却抄了题钟馗诗。我听到这里不觉笑得肚肠也要断了，连连摆手。大哥你不要说吧，这个是你打我也不信的，天下哪里有这种不通的人呢？你不信吗？我念一首给你听，你猜是什么诗？这首诗我还牢牢地记着呢。因念道：隔帘秋色镜中看，欲出篱边怯薄寒，隐士风流思妇泪，将来收拾到豪端。你猜这首诗是提什么的？这首诗不见得好，你且不要管它好不好，你猜是提什么的？上头两句泛得很，底下两句似是提菊花海棠荷花的。来，季之忽地叫了一声来，外面就来了个家人。季之对他说：叫丫头把我那个香妃煮饼子的团扇拿来。不一会儿拿了出来，季之递给我看。我接过看时，一面还没有写字，一面是画的几根淡墨水的竹子，竹树底下站着一个美人，美人手里拿着把扇子，上头还用淡花青烘出一个月亮来。画笔是不错的，旁边却连针带草地写着季之方才念的那首诗。我这才信了季之的话。你看那方图书还要有趣呢。我再看时，见有一个一寸多见方的压脚图书打在上面，已经不好看了。再看那文字时，却是画宗吴道子，诗学李青莲，十个篆字，不觉大笑起来。大哥，你这把扇子哪里来的？我慕了他的化名，特地托人到上海去出了一块洋钱润笔求来的呀。此刻你可信了我的话了？可不是我说话刻薄形容人家了。说话之间已经开出饭来，我不觉惊异道：呀，这什么时候了，我们只谈了几句天，怎么就开饭了？时候不早了，你今天起得迟了些。我连忙洗脸漱口，一同吃饭。饭罢，季之到关上去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凡记事的文章，有事便画长，无事便画短。不知不觉又过了七八天，我伯父的回信到了，信上说是知道我来了，不胜之喜，刻下要到上海一转，无甚大耽搁，几天就可回来。我得了此信也甚欢喜，就带了这封信去到关上给季之说之。入到书房时，先有一个同事在那里谈天，这个人是都谦的私事，姓文，表字树农，上海人士。当下我先给季之说之来信的话，索性连信也给他看了。季之看罢，指着树农：这位也是诗翁啊，你们很可以谈谈。于是我同树农重新叙话起来，树农又让我到他房间里去坐，两人谈得入够。我又提起前几天

这些女子啊，叫做野鸡的人，就是刘昌的意思。也有良家女子，也有上茶馆的，就是洋场上的风气，有时也是个禁令，然而不久就开禁的了。那如此说，内地是没有这风气的了。内地何尝没有啊？从前上海城里也是一般的女子们上茶馆的，上酒楼的，后来被这位总巡禁绝了。这倒是整顿风俗的德政，不知这位总巡是谁啊？外面看着是德政，其实骨子里他在那里行他那贼去关门的私政呢。这又是一句奇话了，私政便私政了，又是什么贼去关门的私政呢？倒要请教请教。这位总巡呐，专门仗着官事行他的私政。从前做上海西门巡防局委员的时候，他的一个小老婆受了他的委屈，吃生鸦片烟死掉了，他恨得了不得，就把他该管地段的烟馆一齐禁绝了。外面看着不是又是德政吗？谁知道他内里的这么个情节啊？至于他禁妇女吃茶一节的话，更是丑得了不得。他自己啊，本来是一个南货店里学生意出身，不知怎么样被他走到官场里面去了。你想这等人家有什么规矩啊？所以他虽然做了总巡，他那一位小姐已经上20岁的人了，还没有出嫁，却天天跑到城隍庙里茶馆里去吃茶。那位总巡也不禁止他，忽然一天这位小姐不见了，偏偏这天家人们都说小姐并不曾出大门，就在屋里面查查起来。谁知他公馆的房子是紧靠在城角底下，晒台又紧贴着城头，那小姐是在晒台上搭了跳板走过城头上去的。恼得那位总巡立时出了一道告示，勒令沿城角的居民将晒台拆去，只说恐房宵小，又出告示禁止妇女吃茶。这不是贼去关门的私政吗？他的小姐走到哪儿去了呢？奇怪着呢，就是他小姐逃走的那一天，同时逃走了一个教班。那这是事有凑巧罢了，哪里就会跟着教班走呢？哦呦，所以天下事往往是出人意外的。那位总巡因为出了这件事啊，其事不得不追究，又不便传播出去，特地请出他的大舅子来商量。因为那个教班是嘉定县人，他大舅子就到嘉定去访问，果然叫他访着了，那位小姐居然是跟着他走的。他大舅子就连夜赶回上海告诉了底细，他就写了封信托嘉定县办这件事，只说那教班拐了丫头逃走。嘉定县得了他的信，就把那教班捉将关里去，他大舅子便硬将那小姐捉了回来。谁知小姐回来以后啊，寻死觅活的闹个不了，足足三天没吃饭，看着是要绝力的了。依了那总巡的意思，凭他死了罢了。但是他那位太太爱女情妾，暗暗地叫他大舅再到嘉定去，请嘉定县尊不要把那教班办得重了，最好是放了出来。他大舅只得又走一趟，走了两天回来说，那教班一些刑罚也不曾受着，只因他投在一家乡绅人家做教班。嘉定乡绅是权力很大的，地方官都是养成他鼻息的，所以不到一天还没问过，就给他主人拿片子要了去了。那位太太就暗暗地安慰他女儿，过了些时呢，又给他些银子送他回嘉定去。谁知到的嘉定又闹出一场笑话来。正说到这儿，忽听到外面一阵乱嚷，跑进来两个人，就打断了话头。原来外面牵着手查着了一船私货，争着来报。当下树农就出去查验，耽搁了好半天。我等久了，恐怕天晚入城不便，就先走了。从此一连6-7天没有事儿。这一天我正在写好了几封信，打算要到关上去，忽然门上的人送进来一张条子，即接过来一看，却是我伯父给我的，说已经回来了，叫我到公馆。

0: 馆里去。我连忙绣了那几封信，一径到我伯父公馆里相见。我伯父先说道：
1: 哎呀，你来了几时了？可巧我不在家，这公馆里的人却又一个也不认得你。幸而我听见说你遇见了吴继之，还招呼着你。你住在那里可便当吗？如果不很便当，不如搬到我公馆里来吧。
0: 啊，住在那儿很便当，继之自己不用说了，就是他的老太太，他的夫人也很好的，待侄儿就像自己人一般。
1: 哎，到底打搅人家不便。
0: 继之今年只怕还不曾满30岁，他的夫人自然是年轻的，你常见吗？你虽然还是个小孩子，然而说小也不小了，这嫌疑上面不能不避呢。我看你啊，还是搬到我这里吧。我现在继之得了大官差事，不常回家，托侄儿在公馆里照应，一时似乎不便搬出来。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伯父就笑道：
1: 这怎么把一个家托了个小孩子？
0: 那侄儿本来年轻，不懂得什么，不过待他看家罢了。好在他3天5天总回来一次，现在他书起的事儿还叫侄儿办呢。伯父好像吃惊的样子：
2: 哦，你怎么就同他办吗？你办得来吗？
0: 这不过写几封信罢了，也没有什么办不来。
2: 还有给上司的禀帖呢，加单嘞，双红嘞，只怕不容易吧。
0: 这不过是骈四俪六裁剪的功夫，只要字面工整富丽，哪怕不接气也不要紧的，这更容易了。
1: 哦，小孩子们有多大本事啊，就要这么说嘴。你在家可认真用功地读过几年书？
0: 书是从7岁上学一直读的，不过就是去年耽搁下几个月，今年也因为要出门才解学的。
2: 那么你不回去好好的读书，将来八个上进，却出来混什么？
0: 这也是个人的脾气吧。侄儿从小就不往这一条路走，不知怎么的，这一路的聪明也没有。先生出了题目要做八股，侄儿先就头大了，偶然学着对个策做篇论，那还觉得活泼些，或者做个词章，也可以陶写陶写自己的性情。伯父正要说话，只见一个丫头出来说道：
3: 太太请侄少爷进去见见。
0: 伯父就领了我到上房里去，我便拜见伯母。伯母说：
3: 啊，侄少爷前回到了，可巧你伯父出差去了，本来很应该请你到这里来住的哈，因为我们虽是至亲，却从来没有见过。这里南京啊，是有名的南京拐子，稀奇古怪的光棍撞骗多得很呢。我又是个女流，知道是冒名来的不是，所以不敢招接。此刻听说有个姓吴的朋友招呼你啊，这也很好。你此刻身子好吗？你出门的时刻你母亲好吗？自从你祖老太爷过身之后，你母亲就跟着你老人家运灵柩回家乡去，从此我们妯娌就没有见过了，那时候还没有你呢。此刻算算差不多有20年了。你此刻打算多早回去呢？
4: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

0: 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唐国公李渊晋阳城中募兵啊，哎呦，这兵州老百姓是踊跃参军啊，没过多久募兵数万呢、尤其那募兵场上人头窜动，热闹非凡呢、那也不知道是因为李渊募兵的问题，还是说兵州防守加强的问题，哎，募兵这些时日啊，那刘武周没有任何动弹，相反刘武周的兵有些地方还撤出去了呢。这样一来呢，兵州一带的局势就变得稍微的缓和起来了，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一缓和，这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这俩人呢，就有点缓过劲来了。一瞅李渊这募兵哗哗的，怎么那么多人呢？一个个的好像争前恐后啊！咱俩人前去看看去。王威、高君雅两个人呢，就来到了募兵场上，一看这里乌泱泱的，李世民忙个不亦乐乎啊，来回的组织秩序呀、引导疏散呢、督促募兵啊。不光李世民，李世民手下什么刘洪基呀、长孙顺德呀、刘文静啊等等等等，这些人都在这帮忙啊。王卫、高君雅背着手贴着墙根干嘛，他想过来偷看偷看，没想那么大动静，这么一看呢，哎呀，这两个人倒吸一口凉气呀，互相看了一眼，眼中露出畏惧之色呀。李世民正在那指挥呢，抬眼正好看到王威、高君雅，李世民眼珠一转，赶紧的走上前去呀、拱手施礼，哎呀，两位副留守，两位侍书啊，李世民得喊声好听的呀，你们两位怎么到此来了呢？怎么不先让人通禀一声啊？这里太乱了，知道两位副留守前来，我怎么着也得派兵啊，给维持维持秩序，给戒严一番呢，得保证侍书的安全呢。哎，王威、高君雅一边还礼，一边呢好像很随便的说，二郎过于紧张了也没什么，我们呢就是顺路过来看看，你接着忙，接着忙，忙你的啊，甭管我们，我们就是随便走走啊。哎呀，这形势好啊，很积极嘛，是是是，现在呀募兵形势大好，兵州老百姓听说要保乡卫土，那报名参军积极性甚高啊。挺好挺好挺好。俩人说着，这眼光就放到了长孙顺德身上。二郎啊，这位是李世民呢用眼光稍微那么一瞟，好像啊 没有太在意。这位啊，是小侄戚家的亲戚，刚来啊，这几天募兵事情忙不开，家父啊也没有时间过问，没办法呀，只好把他们都拉过来救救急呀。哦，高君雅意味深长的打量了一阵子，好，不错，你们忙吧，唐公抽不开身呐，二郎啊，这募兵怎么样？全靠你的眼光和辛劳了，多多的劳累了啊！忙。这俩人说着话，皮笑肉不笑，又在这里转悠一圈，最后来到花名册那个地方，翻了翻花名册，一看呢，好家伙，这登记在册的已达数万呢。俩人不由得张大嘴了，心说什么原因让这次募兵如此迅速啊？哎呀，俩人呢偷偷看了一眼，然后背着手又走出募兵场，一直回到住处啊。俩人往厅上这么一坐，有家奴给俩人奉上香茶。这王威看看高君雅，兄弟，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呀？啊，你我募兵那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火爆的场面呢。你看看这才几天呢，居然募到数万余人呢。看他们的样子，一个兴冲冲的，像过来领干饷的似的。嘿，高君雅呀，也用手一拍桌子，是没想到啊，如此的迅速。你看李家二郎意气风发呀，好像这不是给朝廷募兵，倒是给他们老李家募兵啊。哎，我说哥，咱俩是不是被那李渊给耍了？咱中了李渊的计了，钻进了李渊的套子里了呢？哎，我看也是啊。就说李渊这两天募的兵，那足以担当太原一带防守之任了，而且看那刘武周这最近好像也没有打算攻打太原呢，就连周边的老百姓都安稳了很多呀。那这李渊为什么还这么火急火燎的募兵啊？哎，他要干嘛呀？我看呢，咱们是不是建议这个李渊让他停止募兵？如果他停止了，还则罢了啊，如果他要是不从，咱就得马上把这种情况上奏圣上啊，请圣上定夺呀。我总觉得李渊现在呀居心不良，不知道背地在搞什么。高君雅脸色铁青啊，在那里思夺半晌，突然间啪啪啪一拍手，由打门外呀走进一人，两位大人，我让你去打探的那长孙顺德还有那窦从他们的底细都查清楚了吗？啊，正要禀告副留守，都查清楚了。长孙顺德曾经任职京城禁军右勋卫，大业十年，圣上第三次亲征高句丽，他逃避兵役，后来就投奔了留守大人。这个人呢，乃是二公子李世民的七叔，所以呢极受留守大人信用，被李渊任命为义兵左路统军呢。高君雅看了看王威，看见没，就是今天咱俩问的那个人呢，那李世民还含糊其辞啊，只说是他妻子的娘家人，别的什么都不说。闹了半天呢，原来是一个逃兵啊，这是犯大罪之人呢。那窦从呢，窦从曾经任禁军左亲卫，也是因为逃避辽东之役逃奔太原，这人乃留守大人正式夫人窦氏的从弟，留守大人屈意维护，任命其为义兵右路统军呢。怎么样，怎么样啊？啊，嘿嘿，哎呀，这俩人呢都是违背朝廷律令，身犯死罪之人呢、啊、 没想到都

被李渊收拢麾下，给他在这里募兵啊。这还了得呀，这李渊公然招纳王命，大加重用，是何居心呢？哼，王维说李渊老贼这么做，那已然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长孙顺德、窦同等人奉命从征，却临阵脱逃，其罪当斩，焉能把他们认为统兵将领啊？伍思凯何在？在。伍思凯谁呀？咱说了，伍士约呀。伍士约一直跟着王维、高君雅呢，赶紧转过身子插手施礼，扶了手。伍思凯，刚才听到没有？那唐公李渊居然留守王命，这还了得呀？你赶紧带人想方设法把这两个人给我逮捕法办啊。伍士约吓了一跳啊，心说什么啊？让我带人去抓长孙顺德，抓那窦从，一个是李世民的七叔，一个是李渊的小舅子，我能抓吗？哎呀，王维、高君雅呀，你们俩现在还糊涂啊，你就看不清形势啊。本来这并州大部分兵马都是在人家唐公掌握之中，现在人家唐公又已经招募了数万之众啊，你们两位那不过是形同虚设呀。啊，拿我当枪使，我去逮捕长孙顺德、窦从，那不是我明着要跟唐公为敌，自寻死路吗？哎呦，我哪能干这事儿啊。伍士约心说话，事情发展到今天，我算看明白了，我这个鸡蛋呢不能放在你们篮子里了，你们够呛了，我得把所有鸡蛋全放在唐公那里。所以伍士约呀，赶紧一拱手，两位留守大人对朝廷忠心耿耿，是令人钦佩呀。不过呢，长孙顺德这几个人那都是唐公府上的宾客呀，如果咱们逮捕他们，那不是公然要跟唐公撕破脸吗？如果唐公震怒，只怕与两位大人那也十分不利呀。所以呢，以属下愚见，此事啊还得从长计议呀。王维摆摆手，贤弟啊，你先别忙，伍思凯说的对呀，不能够操之过急呀。现在唐公手下兵士太多了，如果咱们现在跟唐公公然翻脸，那无疑以卵击石啊，不得不慎，还是从长计议的好啊。王威一说这话，高君雅不言语了，伍士约在旁边也不吭声了，一时之间这整个大厅安静下来，大家是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啊。大概得安静了有5分钟，高君雅又开口了，大哥，我看我等还是先去那留守府探探动静。咱们就说呀，现在这兵马已然集结不少了，咱们恳请留守大人带领兵马主动出击，去讨伐六州，收复失地，看看这李渊反应如何，然后咱们也在相机行事啊。王威一点头，也好啊。于是两人呢草草吃了一口午饭，下午时分俩人结伴又奔李渊府上去了。现在李渊正在书房内跟二儿子李世民、刘文静等人商议事情，王威、高君雅由打募兵场回府，这后脚二郎李世民跟刘文静就来面见李渊呢。在这里吃完午饭之后，在书房当中跟父亲相商，李世民就说了，上午王威、高君雅来到募兵场了，看这俩小子贼头蛤蟆眼的，看来呀已经对咱们募兵的目的产生了怀疑了。另外呢，用眼睛老是偷瞄长孙顺德和窦从等人，还试探性的问我这些人是什么人，被孩儿我呀给搪塞过去了。
但由他们的眼神，何尔文看得出，他们很可能在背后正在暗中调查长孙顺德、窦从等人呢。父亲呢，看来这俩人已然有些知晓了，咱这个事情可不能再拖了。何尔看现在募兵已达数万，再加上咱们太原原有的兵将，足可以举起大旗呀。正好眼下那瓦岗军的西魏王李密被同旗镇牵扯在东岭关，还无暇进攻东都洛阳。一旦这同旗镇被他打破，下一步他肯定要进取东都啊。如果等他夺得东都，我等再要争雄天下，只怕到那时啊，已经失去先机了。父亲呐，您不能再犹豫了，请父亲速速下令举起义旗吧。李世民着急呀，恨不能都贴自己父亲脸上。李渊看着眼前这位爱子李世民意气风发，恨不能马上拔剑而起，扫平四海的急切模样。李渊呢，是一半欣赏，一半怜惜呀。心说话，小子呀，你呀，到底还是嫩了点儿，你哪能洞悉为父的一片苦心深意呀？李渊呢，一向心机深沉，他不愿意在儿子和下属面前完全暴露自己内心。民间的种种传言，跟几个月来的深思熟虑、精心谋划，那已经激起了这位唐国公封疆大吏的万丈雄心了。李渊渐渐感到啊，自己正是那个藏在渊中的乾隆，时机一成熟，一朝风从云随，那必将飞龙在天呐。可现在呢，自己还是潜龙在渊呐。既然潜龙在渊，那当然就得有几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呀。所以看着儿子急切的面庞，李渊呢仍然是那样不急不躁，面沉似水呀。李世民干着急呀，用眼睛看了看旁边刘文静，那意思你别瞧着呀，你也赶紧的敲边鼓啊。刘文静手捻虚然琢磨了一下子，刘文静突然间呢眼前一亮，大人，莫非您现在是在等西京兵马东调否？李渊一听这话，李渊倒吸一口凉气呀，往后退半步打量了一下刘文静，嘿，赵人真是有才呀，料事如神，知我心也。话虽如此啊，但是李渊心里头却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为什么呢？咱说了，人家李渊要神龙见首不见尾，要保留那几分神秘，哎，偏偏你刘文静天天的在这里充能耐梗，天天的耍小聪明，把我心里所思所想你全都看透了。哎呀，为人主者谁愿意被下属看透啊？在别人面前摆出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那才能够驾驭他人呐。可惜啊，这刘文静虽然有谋略，但是看不破这一层领导心理学呀。就这种小聪明，未来才给他带来了杀身大祸呀。当然了，那是后文书的事儿了。现在这么一说，给点破了。那李世民何等聪明啊！哎呦，马上恍然大悟啊！啊，原来父亲迟迟不发，是要静待契机，以顺天之理，弃人之情。哎呀，父亲慎重之心，市民今时方得体悟啊。哎呀，回想自己浅见于时，梦浪之行，惭愧惭愧呀。二郎果然有悟性啊。李渊呢，甚感欣慰，乘机还得点拨孩子呀。是啊，大丈夫处事，得机而动，当有一番作为，行事以顺天时为第一要义呀。如果时机恰当，事半功倍；时机不当，则事倍功半。
甚至可能招致祸端呢。

0: 以为父才一个劲地告诫二郎你，凡事不要操之过急，要耐得住寂寞，要慢慢地等，从长计议。孩儿谨遵父亲教诲。赵人说的不错呀，那长安守军我估计到现在至少还得有15-16万以上啊，而我等招纳之义兵与太原原有之守军拢共不过4-5万人啊，所以啊，最好是等待朝廷把西京兵马东调以解洛阳之急，如此则长安空虚呀。你不刚才说了吗？那李密被同济镇拖在了东岭关，还无暇去围攻洛阳，那这么一来朝廷自然也不会把长安兵将往洛阳上调动。但同济镇依父亲我看他也撑不多久啊，也就是近日这同济镇就可被打破呀。那到那时李密一定挥师去围东都，朝廷啊自然一着急也会由打大兴城调兵东援洛阳，这样一来那长安就空虚了。另外你大哥你姐姐你姐夫你三兄弟到现在还没回来，甚至一点音讯都没有，所以呢还得等一等啊。几个人正在说着呢，侍卫进来禀报，启禀唐公，王大人高大人两位副留守到。李世民一听马上演戏呀，当时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冲着李渊一拱手，父亲，李密那厮真是无父无君的反贼，我誓与之不共戴天，我李家世受皇恩，正当为朝廷效命，烦请父亲大人上书朝廷，世民愿提一支太原劲旅驰援东岭关，踏平瓦岗山。说这话的时候啊，正好王维高君雅两个人走到门口啊，一听到李世民在里头慷慨陈词，这王维一乐呀，哈哈哈哈，二郎果然豪气干云呐。不过呢，武王在东岭关一带屯有重兵，那通济镇更不是容易破的，李密贼众虽多，但无非就是一些流民草寇乌合之众而已，我看一时半刻他也得不了便宜呀。我等职责当以守卫太原，驱逐刘武周反贼，夺回汾阳宫楼烦郡马邑为先呐，切不可轻离晋阳啊。李世民一看，哎呀，两位师叔来了，我也知道不可轻离晋阳，不过看到李密如此猖獗，我等为臣民者，上不能替君父分忧，下不能为民众解难，心里不安呐。哎，难得二郎有如此忠心志气呀，只要你们父子尽心辅保大隋，秉庇北方，两京便可无忧，毛贼不足为虑，终可剿灭呀。李渊呢心说，行，我这二儿子演起戏来呀比我还真呐。苦笑一声，哎呀，二郎年少气盛，两位副留使不要见怪呀。两位副留使所言极是啊，如今我等当务之急还是要防备刘武周和突厥进袭太原，招募的新兵还需要加紧训练呢。高君雅赶紧的对李渊一躬啊，属下跟王大人前来正是要请留守大人示下，何时可发兵讨伐武周反贼，夺回汾阳宫啊。李渊一听这话茬，就知道这两人呢已经对自己起疑心了。李渊心说话，看来呀，你们两个终是我李渊的心腹大患，我要想举起义旗得先除掉你们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

0: 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王威、高君雅来见李渊，催促李渊赶紧发兵讨伐刘武周，夺回汾阳宫啊。他一说这话，李渊眼睛一眯，就知道这俩小子已经对自己募兵产生了疑心了。哎呀，李渊眉头一皱啊，有些为难，两位啊，我何尝不想及早出兵讨平贼寇吧，只是我担心呐，兵马刚刚集结呀，那新军刚刚招募，还没有训练成军，如果现在仓促出战，一旦失利，士气涣散，恐怕反而不可收拾啊。所以啊，不得不慎，这事儿啊，还得从长计议，不要操之过急呀。两位大人，你们觉得呢？王威、高俊雅一听李渊这话，无懈可击呀，人家说的在理呀。本来两人呢就想过来试探李渊，所以呢也并没有坚持。那刘文静一瞅，赶紧的找个话茬，又把这个话题给岔开了，大家又在这里务虚的闲扯了一顿。王威、高俊雅拱手告辞离去了，刘文静目送着两个人远去，回身向李渊谏言呐：“唐公啊，这王高二人终是心腹大患，唐公应该尽早决断，处此二人呐。”李渊心说：“还用你提醒啊？我早就心中盘算了，照人所言即是，这二人呐。”那都是昏君的耳目，不先除掉二人，我们难举大事啊。李渊、李世民、刘文静这边想着怎么除掉王维、高君雅，其实人家两个呀也在想着怎么除掉李渊呢。王维、高君雅离开了留守府，回到自己府中，这高君雅气得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怎么样怎么样，大哥，李渊反心已现呢，啊，又什么军队刚集合吧，又什么还没训练吧，总而言之，现在就不想出征突厥，那要那么多军队干嘛呀？天天粮草供着，他要干什么呀？这不明摆着要造反吗？大哥，这要让李渊提前造了反，他手握重兵啊，等到那个时候，焉有你我弟兄的好下场啊。依我看呐，如果咱俩不想遭此横祸，咱就得先下手为强，先除祸根呐。哦，王威一眯眼睛，兄弟，你的意思是杀了李渊？不错，李渊现在反应明啊。

如果不除掉李渊，我等早早晚晚得死在李渊手上啊。王威说，兄弟啊，你说这话在理，但是李渊毕竟是朝廷要员呐，又是咱俩的上司，另外还是陛下的亲表弟，我等没有请旨，咱以小犯上就能够擅自杀李渊吗？哎呀，我说大哥呀，你又迂腐了，杀李渊何须请旨啊？您忘了，咱俩到这滨州太原是来干嘛了？那不就是奉了皇上圣旨过来监视李渊吗？当今圣上最忌恨的那不就是姓李之人吗？必欲除之而后快呀。马邑失利，按说先处罚的应该是我呀，但圣上对我只字没提，反倒要把李渊打囚车押木龙借往江都啊，到那里问罪，如果真的当时被借往江都了，李渊咋

会助咱们一臂之力呀、啊。咱让他选出一些乡友，就在那禁祠当中，那李渊一看不是咱的人，李渊呢他不会做防备的，到那时一声号令擒拿李渊，岂不如同探囊取物吗？王维一拍巴掌，此计甚好。哎呀兄弟，没想到你也会用计了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既然要动手，咱就不能只动一个李渊呐。我看那二郎李世民处处插手军务，随意安置亲党，留着那也是个祸害，咱们干脆一同除之。对，大哥你说对了，只要除掉李渊李世民父子，其余等人群龙无首，那一定不敢轻举妄动啊。到那时咱们哥俩就可以伺机掌握兵权呐、啊。对对对对。这才叫金风未动禅先觉，暗送无常死不知啊。咱马上行动。贤弟，你跟着刘世龙关系怎么样？我跟他关系还不错。那你赶紧的带着黄白之物去买通那刘世龙，让刘世龙加入咱的阵营。大哥你就放心吧，我都准备好了，我立刻就走，我现在就去找那刘世龙，可要万分小心的，不要让那李世民发觉了。我是看出来了，这个李渊是个老狐狸，这个李世民就是个小狐狸呀、啊。你别看没满20岁呢，有的时候我总觉得他的城府比你我都深呢。大哥你放心，我自有主张，我现在就去，快快去快去。就这么着，高君雅立刻携带黄金200两，偷偷的就找到了晋阳乡长刘世龙。刘世龙一看高君雅来了，把刘世龙啊吓一跳，非常吃惊啊。哎呦，副留守您怎么来了？贵人不踏见地呀、啊、您这一来让我手足无措呀。世龙啊，来看看你，最近老没见着你呀、啊。什么开会呀、啊、募兵啊，哪没有你。哎，你干嘛去了？身体难道是有什么小恙吗？啊，怎么老不见着你？嗨，刘世龙长叹一口气呀、啊。副刘世啊，您请坐请坐请坐。我呀就是晋阳的一个小小的乡长，我能够有什么大用啊？啊，现在整个晋阳城都动员起来了，要抵抗刘贼，要抵抗突厥，修城的修城，募兵的募兵，都有专门的人负责呀。我呢就把我手下这些乡勇交给唐公就完了，我这职位太低呀，也就是副留守您呐还看得起我，还能到家里来看看我。哎呀，惭愧惭愧呀。哎，高君雅说，世龙啊，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呀，我一直认为咱这晋阳最有能力者属你了，属你了。哎呦，副留守您太过誉了，我哪有能力？不不不不，我可不是捧你呀，我跟我哥哥呀早就看中你了，我觉得呀你不该做个小小乡长啊，以你的才能那起码的也得是晋阳令啊。哎，一提这事儿啊我就来气呀、啊。本来我和我大哥一心想把你提拔成晋阳令，过去晋阳令是那刘文静，但刘文静已然被陛下掐尖入狱了，按说这晋阳令就该重新选人呢、啊。那选谁呀、啊、当然选你刘世龙啊，你是晋阳乡长，对晋阳比谁都熟啊。所以我和我哥哥向这唐公推举你几次啊，嗨，都被唐公压着呀。开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唐公这么做，后来才知道啊，闹了半天唐公啊还是喜欢的刘文静啊，刘文静是人家的人呐。结果前不久开这个募兵会议的时候，唐公一句话就把这刘文静由打牢房

里给放出来了，重新官复原职，多大胆子呀！啊，皇上拘押囚禁的人，他唐公说放就放，说官复原职就官复原职，咱没办法呀。谁让唐公是咱们晋阳现在的一把手啊？我们两个，你别看担着一个副留守之名，你是比谁都清楚的，我们就是花瓶空架子。哎呀，我们也是敢怒不敢言呐。史龙老弟呀，这件事情别怪你这俩哥哥没帮忙啊。哎呦呦，刘史龙赶紧拱手啊，副留守啊，您这说哪里话呀，您这事能够想着史龙，我就感恩不尽了。史龙何德何能让两位副留守如此青睐呀，这让世龙如何报答两位副留守的知遇大恩呢？哎，说过了说过了，世龙啊，咱们谁跟谁呀，我们说了开始我们就看好你呀，说报答嘛，不要报答我们，要报答圣上，报答大隋呀。是是是，刘世龙赶紧拱手向天呐，副留守所言极是啊，世龙，我身为大隋人，死为大隋鬼，一定要忠心报国呀。嘿，哎呀，可是我忠心，我眼瞅着那些奸党佞臣在那里中饱私囊，以公谋私，我看着就来气呀。哦，高君雅一听这话中有话呀，世龙啊，你这话说谁呢？嗯，刘世龙往外看看，好像怕有人偷听似的。副留守，我这话说出来，您不会怪罪我吧？哎呀，世龙啊，你我是弟兄啊，哎，关起门没外人呢，有什么话尽管讲来。你这说谁呢？我听着有所指啊。哎呀，副留守啊，您这还看不出来吗？现在的唐公李渊在干嘛呢？在那里募兵呢。你说他募兵是要干嘛？高君雅说，募兵不是要打突厥，不是要抵御刘武周吗？嘿，那是个噱头啊，那是糊弄你玩的呀。我刘世龙可看得清清楚楚，那李渊志不在此啊，他那兵啊不是给朝廷募的，不是给圣上募的，而就是给他老李家募的。哦，高俊雅一听这话心中大喜呀，看来这个刘世龙对李渊也早为不满了。世龙啊，你这话可不许胡说呀。我怎么是胡说呀，明眼人都看得清楚啊。要说前些天那刘武周打下马邑，打下楼烦，打下汾阳宫，兵州晋阳危急，那个时候紧急募兵还有情可原。可现在呢，眼瞅着刘武周还有那突厥不但没进攻晋阳，我听说现

我的人呐，这事儿太怪异了，这皇上到底要不要四征高句丽呀？如果要，为什么外地没有贴出募兵的告示？如果是假的，皇帝根本就没有要攻打高句丽，那为什么李渊他贴出来了？这不是假传圣旨吗？他李渊想干嘛呀？他这不是要造反吗？哎呀，高君雅心中大喜呀，史龙啊，这么说你也看出来李渊要造反了啊？怎么着，副留守您也看出来了？史龙啊，正如同刚才你所说的，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呀。实不相瞒，我和我大哥两个人也在怀疑李渊现在居心叵测呀，不但在那抓紧时间募兵，还收拢了很多的亡命之徒，甚至国家通缉的要犯呢。我们找李渊，想让李渊赶紧发兵去打刘武周，结果李渊呢左推右挡，他就是不起兵啊。所以我和我哥哥很担心李渊也像其他人那样要图谋造反，叛我大隋呀。啊，刘世龙一听李渊真的要这么做，我觉得很有可能啊。哎，刘世龙恨得一跺脚，李渊呢，李叔德，当今皇帝对你多好啊，把并州偌大的这一个地盘交给你去镇守啊，没想到啊，你也是狼子野心呐。哎，恨呐，只恨我刘世龙只是一个小小的晋阳乡长啊，我手里没有兵没有权，我但有一丝能力，焉能容你这乱臣贼子作乱呢？哦，高君雅一看刘世龙满面通红，眼珠放光啊，一把抓住刘世龙的手，世龙啊，难道说你想诛此逆贼不成啊？难道说副留守您不想诛此逆贼吗？你身为大隋朝的官员，看到李渊图谋不轨，你为何不管呢？你对得起陛下吗？哎呀，高君雅一看行啊，刘世龙果然是个忠臣呐，还指责我来了。高君雅一乐，世龙啊，您先别激动，先别激动，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和你商讨如何除掉李渊这个逆贼。说着话，高君雅把给刘世龙的金子拿出来了，往桌上一摆。刘世龙一看，这是何意？世龙啊，现在能替朝廷出奸的只有你呀。我和我大哥在明处，那李渊肯定把我们看得死死的呀，只有你能行此斩首计划。我们准备这么干，让李渊进入晋祠求雨，你在那里安排乡兵配合行动，将其刺死，你可愿意？刘世龙一听为国除奸理当如此，世龙愿意。

0: 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

0: 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
2: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加油是车主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你肯定听说过加油量比自己油箱容量还大的情况。爱车油箱容积55升，但加满之后竟然加注了58升燃油。但这其实并不是加油员动了手脚，很可能你的油箱胃口变大了。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更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加油量的标准怎么看？一台车的油箱都是有标准容积的，一般这个容积会体现在我们的使用说明书当中。现如今比较常见的油箱容积有50升、55升和60升。在我们购车之后，首先要知道爱车的油箱容积到底是多少，为以后加油做到心里有数。

加油站的加油员真的能够轻易动手脚吗？其实加油站的审验和定期检查流程是非常严格的，毕竟是涉及到危险品和易消耗品。那么国家对加油站的管控也是十分严格的，国家规定加油机在出

档时必须要具备不可随意调整的功能锁定，也就是说加油机的运转状态、加油量多少必须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检测合格方可使用，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可以随意的来调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一个标注55升容积的油箱，为何能够多加3升油进去？这是因为啊，油箱标注容积并不代表满负荷的容积。对于油箱的容积，国家都是有统一的计算标准的。那么其中规定，汽车油箱的标称容积必须要控制在满负荷容积的95%。也因此，很多车企虽然标注了55升燃油，但是实际油箱满负荷的容积可以再多5%到10%，原因就是避免燃油的热胀冷缩。热胀冷缩这个物理现象呢，大家都了解，燃油也一样有热胀冷缩的变化。在天气冷的时候，燃油密度大，也因此体积会变小，而天热，燃油密度小，体积也会增加。所以标定的加注量小于满负荷加注量，可以很好的提醒车主加注燃油的上限，避免因为满负荷加油产生故障。

0: 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你洗的鼻子沾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俏丽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除了油箱，哪里还有地方会存油呢？燃油管、燃油加注管并不会计算到油箱的容积当中，但是加注管却有很大的空间。如果燃油加注过满的话，将会有1到1.5升的燃油存储在加注管内。另外，燃油滤芯内部的空间也比较大，一般可以储存0.5升到1升的燃油量。加之燃油管、喷油轨、加注管的空间，如果油箱满负荷添加，还会有2到2.5升左右的燃油储存在这些部位。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

0: 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那么下面我们来聊一聊燃油添加剂到底有没有用。燃油添加剂呢，又称燃油宝，是在燃油当中加入了功能性的物质，为了弥补燃油的某些缺陷并赋予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通过使用燃油添加剂，可以起到提高燃油效率、节油、降低尾气排放、清洗喷油嘴沉积物、保持油路畅通、保障发动机的动力正常输出，清除进气阀的积碳，排除因此引起的气缸工作压力下降、燃烧不完全和爆震等故障，那可以使发动机长期保持清洁，并且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减少汽车保护保养费用，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从而来减少尾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

0: 市面上极少数的燃油添加剂是有用的，而这极少数当中呢，99%的产品都是双刃剑，用了对车确实有好处，但用多了呢又会伤发动机，因为它们含有重金属强酸、强腐蚀性。燃油添加剂呢，就是为了弥补燃油在某些性质上的缺陷，并赋予燃油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那么在燃油当中要加入的功能性物质，其添加量呢以微量为特征，从百万分之几到百分之几。
1: 我从原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燃油添加剂的分类，第一种啊，就是保洁型的添加剂，在燃油当中的浓度低、成本低，需要长期的连续使用，它能够比较好的抑制汽车发动机燃油进气系统产生的沉积物，其保洁作用呢就显得清洗效果弱。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清洗型添加剂，它的添加剂量大，在燃油当中的浓度高、成本高，清洗作用强，见效也快，只需要阶段性的使用。那清洗性的燃油添加剂呢，能够在较短的时间把汽车发动机的燃油系统聚集的积物、沉积物清洗掉，真正的扮演着一个发动机燃油系统清道夫的角色。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固体形态的燃油改良剂大多数是不伤发动机，它能够快速完全溶解于燃油当中，使普通燃油呢经过再次催化变得品质更高的动力燃油。它的原理呢就是改善油品，改变燃油分子结构，让燃油更容易充分燃烧，从而起到这个清除积碳、降低油耗、提升动力这样的一些功能。最关键的就是长期持续使用呢，反而会延长零部件的保养周期，从而增加发动机的寿命。

宝不是神药，但也不是垃圾，它像车的维生素，车辆燃油系统的保养呢是需要的。从大量的维修实例当中表明啊，很多车辆随着这个运转就会出现怠速不稳、加速不畅、车没劲儿，而且费油，空调加载发抖等等这些问题。那同时呢，像积碳过多、缺缸等等这些问题也很多。这些现象呢，多数都与燃油系统不清洁有关系。如果车出现了这些情况呢，那么就应该用燃油添加剂。以下的提醒呢还是有必要的，比方说采购渠道，你需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啊，比如实体的专卖店、网络旗舰店、4S 店等等渠道。还有就是可以通过内窥镜检测，使用内窥镜呢来查看燃油室内部的积碳的清洁程度。那第三方的机构检测，将添加剂送到专业机构来使用设备来进行模拟检测，这些都是方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8: 清晨起来，
19: 上班路上，
1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9: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9: 你好阳光，
18: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8: 你好。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枣庄方面的新闻。6月20日，枣庄交警在木石镇木桑路至中安村东西路开展了巡逻工作，时候查处了一辆违法超员的小型普通客车。经过检查发现，李某某驾驶的厢1860号小型普通客车存在着超员嫌疑，该车核载7人，实载9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李某某的违法行为处以驾驶证记6分，处罚200元的处罚。在2026华云龙演唱会举办期间，警方在现场巡查时抓获了一批有偿带观众违规闯场的违法人员。经过询问，违法人员对自己有偿带人绕路闯场、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所有涉案违法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理。不可以再爱我一次。6月22日，枣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将会开展2026年度公积金结息及信息系统升级改造工作。6月24日至7月12日期间，多项业务分时段暂停办理。根据安排，6月24日8点半起暂停公积金的贷款受理，6月26日8点半起，微信 APP、政务网等全部线上服务及法院公积金相关业务暂停，各缴存单位务必于6月25日前完成当月汇缴，借款人需在6月26日前完成还款，防止出现逾期。6月29日8点半起，全市线下服务窗口停办所有公积金业务。6月30日完成年度结息。7月13日8点半起，全市线上线下公积金业务全面恢复，市民可正常查询结息情况。停办期间，各网点咨询业务12329服务热线均正常值守，保障群众的咨询需求。独自流浪，我希望你能回心转。继续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为了持续推进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的专项整治工作，严厉打击旅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广大游客合法权益，规范暑期旅游市场秩序，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市场监管局决定联合开展全省暑期旅游市场整治利剑行动。据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3天，19日至21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其中铁路客运总量4945.1万人次，日均为1648.4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总量59489万人次，日均19830万人次，水路客运总量276.3万人次，日均为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民航客运总量是567.6万人次，日均为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生中最爱的人呐。6月21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不要拒绝。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6月22日，据山西省纪委监委网站、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83级调研员耿清路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在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的监察调查。继续关注几则财经新闻。
最新的 LPR 报价出炉，6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6月22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是3%，五年期以上是3.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是有效的，两个期限均与上月持平。杨子卸任聚力集团副董事长。据天眼查 APP 6月10日，聚力集团有限公司发生了工商变更，杨建中卸任总经理董事长，杨子卸任副董事长，由杨建中担任经理，同时多位主要人员发生变更。丰源锂能2.5亿增资落地。6月22日，山东丰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丰源锂能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据披露，丰源锂能注册资本由此前的12.24亿元提升至14.74亿元，增资2.5亿元，增幅约20.4%。丰源股份对其100%持股不变。6月22日，山东凯斯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5%国有股权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转让底价是413.5万元，转让方为济宁市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挂牌起止日期为2026年6月22日至7月17日。还是那句话，投资需谨慎。北京时间的7:24，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好听的音乐。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停车多待一分钟，却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经让很多车主困扰不已，如今这种现状正在逐渐的改变。据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从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比如说浙江杭州的菊女士发现，家门口的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了，把停车收费的糊涂账算成了精细账，表面只是计时规则的优化，背后却是城市治理理念的升级。一方面有助于加快泊位流转，盘活有限的停车资源，另一方面也能降低民众短途出行的成本，为市井消费赋能。车主停了多长时间就收多少停车费，这种精准收费也更符合基本的商业伦理。那种停车61分钟，但是就多停了一分钟就按2小时收费的逻辑，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强制消费，车主必须为并未占用的资源交冤枉钱，显然是不合理的。在过去，这种取整的收费模式之所以广泛存在，也有技术条件限制的原因，比如说计算系统的精度不足，闸机系统的自动化程度有限，让取整成了一种便于操作的折中之选。但在现有的条件下，技术门槛已经大幅降低，电子摄像头、车牌识别、智能闸机的广泛普及，让按分钟计时在技术层面几乎没有障碍。所以精准计费也值得尽快推广，让车主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付钱，更契合停车收费用多少付多少的公平原则。事实上，这种变化也是全国性的步调。2025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完善差异化停车收费机制。此后，全国不少城市都开始调整停车计费模式，除了精确计费，总的趋势就是延长免费时长，降低收费标准。比如说，有的地方开始缩短计费时长，原一个小时调整为半分钟。30分钟，也就是半小时，原30分钟的调整为15分钟，计费方式更加合理。有的地方也是优化规则，车辆在城市道路停车场是同一个路段内停放时长15分钟以内是免费的，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停车费看似是一笔小钱，却往往是城市消费链条上不可忽视的第一道门槛。费用过高，计费不透明，都可能让潜在的消费者望而却步。所以说，这些优化调整有着一脉相承的逻辑，也就是通过降低停车成本，减少车主的出行顾虑，从而带动更多消费行为的发生。可以想象，如果有一段免费停车时长，人们完全更有意愿停下来买杯咖啡，顺便吃一个路边的小吃。如果收费更加的精准，车主也不必为了避免多付一档费用而匆忙离场，消费的节奏自然会更加的从容。从这个角度来看，表面只是少收了几块钱的停车费，实则是撬动消费的价格杠杆，可能在不经意间就会打通城市消费的毛细血管，让烟火气更加旺盛。所以，停车收费政策的优化，不仅是对车主权益的保障，也是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当一座城市在意停车收费这样的小事上精雕细刻，背后折射出的是管理者对于公平消费环境的重视，以及对以民生细节撬动经济活力的认知。这种4两拨千斤的治理智慧，正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题中之意。当61分钟不再算作2个小时，就会更加公平合理，也更加人性化的停车模式。如果说能够大范围的推广，就有可能改变城市停车的整体行规，逐渐沉淀为社会共识。而这种行为也会更加充分释放出顺路消费、及时消费潜力，也值得期待。
有网友分享啊，说自己每次都会拍下来那个二维码，准备去开车前呢就先扫上，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如果在二维码上看到超了两三分钟，我就再逛一个小时。提前扫的话也是有30分钟可以开出去的时间。有网友说，昨天也遇到了，停车1小时28秒，但是是按照2个小时收费。希望让2个小时免费停车成为一种时尚。有人就在吐槽说，停车费真的很贵呢。那大家如何看待这个话题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同时也推荐您下载安装使用 AI 台装，它可以线上聆听到咱们的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装本地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在上面和大家留言。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央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看看今天有哪些资讯。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9。市监总局、卫健委、疾控局等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问题。两部门同步反制美国，10家美军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46家美企进入政府采购。中国空间站启动二次扩容升级，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为十字构型。告别停车61分钟按2小时收费，全国多地推行精准计时计费。南极旅游泥纳入法制化管理，未经许可开展活动最高罚100万。6月以来，20个重点城市二手住宅成交同比增长10.9%，上海、苏州同比增幅超20%。广东各有关部门将系统论证，将槟榔划为特殊管控品类的可行性。浙江发布规划推动共同富裕，到2030年家庭可支配收入按三口之家来计算，10万至50万元群体比例达80%左右。豆包 APP 在北京、杭州两地灰色一键打车服务，由曹操出行提供打车服务。世界杯，伏特角再造冷门，2-2战平乌拉圭，梅西双响阿根廷，2-0奥地利，两连胜提前出线，梅西18球创纪录，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执政不到2年，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脱欧10年来已有6位首相辞职。美财政部放宽对伊朗能源相关交易限制，以色列安全部长批美国人天真，对伊朗就该炸。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23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小组赛2连胜。23日8点，一组第二轮挪威将会对阵塞内加尔，本场挪威取胜即可提前锁定32强的席位，而塞内加尔一旦落败，出现希望则变得渺茫。23日，也就是今天的11点，这组第二轮，约旦将会迎来与阿尔及利亚比赛。约旦力争队史世界杯首胜，阿尔及利亚则希望用胜利来一扫首场比赛的颓势。来关注资讯。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日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了15条的举措。商务部22日消息，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同日消息，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了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的危险行径。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的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是444.56亿元，同比增长4%。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艾称，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日在瑞士启动。当地时间22日，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日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当地时间22日，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日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一项于21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今天23日起，各省份将会陆续发布2026年的高考成绩。我们来关注一下山东的高考成绩，是会在6月25日公布，还有2天的时间。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继续关注要闻，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日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执法检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的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的计量监管。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了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财政部发布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商务部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伊朗公布伊美谈判达成的5项要点内容。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全贸易协议，含义项有2835项。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一份1940年3月的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近日，湖南一名11岁男孩网购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化学品，在家进行化学实验时突发爆炸，造成其面部、双侧上肢严重烧伤，万幸没有生命危险，已顺利出院。科学探索是值得鼓励的，但安全红线不容突破，各方携手全链发力，才能有效地消除危化品的灰色地带，既呵护青少年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又牢牢地守住了公共安全。今明2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关注预警预报的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的易发地带。上海6月24日22点至29日8点，衡山路辅道路段将会实施全封闭的临时交通管制，管控期间机动车、非机动车需要按需指引绕行，行人可以正常通行。吉林6月20日至7月20日，吉林省社保卡持卡人通过吉林卡通小程序的社保卡付款码支付，既可以单日享受一次减免活动。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奋斗在新征程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奥林匹克精神的诠释者。让我们和运动健儿一起勇敢逐梦，突破自我，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为健康生活添彩。新的一天，早安。

0: 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